0: 车辆积压超出卫岗隧道，绕城公路往大胜关大桥方向，车辆从陈天大道入口排到万家楼立交，预计通行超过半小时，也请注意提前规划。最后，铁路出行方面提醒到您，受安徽南部、江苏中东部等地区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南京站始发 T151 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注意在有效期内免费办理退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叫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0: 啥也不说。
1: 天天说我这个长得老，但是这次我瘦了之后，好多人都说阿叔，天哪，你瘦了之后显年轻哎！昨天那个山东电视台一个主持人傍晚给我，就是半夜给我发信息，一直在问我说，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变得美这么多，年轻这么多，帅气这么多？我说没有啊，我说是剪映啊，就是 P 的。他说不可能，他说你都有骨相了，这个东西 P 不出来的。就是他说的是我最近拍的那个短视频，去淮安吃淮扬菜那个短视频，说我好看。哎呀，然后我就说少吃呀，一定要少吃，就是说你，就是我是觉得少吃对身体也好，然后呢咱们说就是瘦了之后形象也好，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看最近到底阿叔有没有变瘦，有没有变更帅气，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叔，看我最新发的那条短视频淮扬夏宴。哇！不光看一看淮安有什么好吃的淮扬菜，还可以了解一下淮安淮扬菜和扬州淮扬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都可以去点赞关注啊！还有好多朋友给我点爱心了呢，我来看看哪些给我点爱心吧啊！点爱心的我们要给他们播报一下姓名啊，这个实名感谢。我看到有汪慧敏、陌上花开、张谦、小东美容美发、德国马牌、雨花石正品，还有淮安市旅游协会的王燕给我点赞了，徐杰、真真果断决定啊，他们给我点赞了，你也可以点赞哦。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最新那条视频啊，淮扬夏宴来给我点赞。然后大家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干嘛呢？可以买那个老山上品堂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乖，我跟你讲，之前的时候一上线抢空，一上线抢空。这次再次上架是本周一啊，就是今天6月22号第一次上架，所以第一天上架，快快快快快啊！啊，外面那个爬山虎突然间怎么摇这么狠呢、啊？风这么大吗？外面雨下的大不大？小金鱼 JC 说了，哦，这会儿越下越大了。简单说，想听明天过后，在这种大雨瓢盆啊盆泼的、大雨瓢泼。在这个大雨瓢泼的早晨，大家觉得什么歌曲能够代表你此刻的心情比较应景，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阿树、搜索栏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山上品堂的蜂胶膏，就是为什么抢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销字号的牙膏。什么是销字号的牙膏呢？就是可以在药房药店可以直接售卖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南京老山上品堂的三项发明专利。这是什么专利呢？抑菌技术专利。你刷这个牙膏可以有效的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啊，就是而且就是减少口腔异味啊。而且这个老山上品堂它的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采用的是天然提取物的蜂胶，没有任何添加人工色素和防腐剂。然后还有朋友说他们家用完之后觉得口腔溃疡被治愈，还预防口腔溃疡等等各种各样的好效果。而它的这个包装最重要的是包装很高级，就是一管一管竖在这个台子上，而且你刷的时候最主要是

刷牙的时候感受特别好，泡沫那种丰富度，就是我感觉我刷到哪儿，它好像那个就是跟着我的节奏就清洁到什么地方，清洁完之后整个口腔里面是那种淡淡的那种蜂胶的这种清香味，很舒服。这款牙膏好卖，大家都觉得用得很好，然后卖得特别好，七支啊，不是七支，是五支 ，sorry 啊，五支才79块钱。这么高级的牙膏，就是单独拿一支出来跟我买的那个大几十的那个牙膏对比的话，都一点不输他们。而它是5支79，划下来一支才多少钱啊？10块钱出点头是不是啊？10几块钱，哇，真的是很划算。这样牙膏你带回家，你不管是经常换着用，还是说那个就是现在正好缺牙膏，你都可以买这个老山，我们南京本土的品牌上品堂的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啊，5支5管牙膏才79块钱，用过的都说好。如果你要买的话，之前加过我微信，你就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如果你还没加我微信，现在加完之后跟我说你要买。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啊，不对，现在换了先换了个好记的啊，就是因为南京的京很多人那后鼻音都不会拼，现在搜江苏阿树，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个你会拼吧？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能拼得出来不？这个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加完之后你就可以下单了。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拿到老山这个上品堂品牌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高品质的蜂胶牙膏哦，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错过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5999说可以听那个，就让这大鱼罗香。LLG 说了，听那个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梅雨还不知道几天。对哦，那我们既然这么多人想听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就先听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刚才有朋友想听明天过后，明天过后不一定就迎来阳光，但阳光一定是在风雨后。那我们听许美静的版本还是听痛痒乐队的版本呢？算了，还是听就是原版吧，原版不太会出错。这首歌会唱吗？会唱，一起唱。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哎，六点十五分，哎，不是六点十五分，八点十五分。六月二十二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阿树脱口秀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为什么舍不得睡觉这个事儿。就是我这次端午节是去仙居逛了逛，跟几个朋友，然后呢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晚上睡眠不行，因为我跟他做室友的嘛，啊，我们大家住的民宿，然后我跟他睡一间房，他呢就晚上要吃褪黑素。我说你睡眠不好吗？他说对，睡眠不太好，而且不敢喝酒，一喝酒呢凌晨就会醒来。很年轻哦，就我以前啊，我年纪轻的时候根本你就是在什么迪吧呀 KTV 我想睡就呼呼大睡。但是过了四十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早晨现在节目的时间有调整，因为原来我是七点钟到九点钟直播，我现在六点钟就开始直播了，要比以往要提前提早醒一个小时，所以我要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然后整个生物钟的这种调整很困难。然后调整完之后，我就发现中年人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状态，那个不太舒服的都来了。我都不知道这对身体有没有损伤啊，他们都说我早起啊跟早睡应该是对身体好，但是我觉得我把那些也可能是到中年。

0: 年了，提前了可能。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每次经常是凌晨两三点会醒来啊，然后呢就是平时比如说我是周末我不用早起，然后五点钟他也会自动醒来，这很烦呢，我跟你说，但是到点又不想睡。这个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朋友们，睡觉啊真的太重要了。就是我想问问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你们的睡眠现在怎么样？好你就回一个好字，不好来说说怎么个不好，我很想听听大家的睡眠都不好，这样我心里会踏实一点，我觉得哦，原来我们睡眠都不怎么样啊。最近有网友就说自己的感悟，说晚上想要拥有孩子般的睡眠，白天就要像孩子一样做事。大家可以参与节目跟我聊聊睡眠的事啊。怎么参与呢？大家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就行啊。有很多朋友说上班堵疯嘞，今天早上怪这个时候人多啊，多得不得了啊，说阿树你唱歌唱得太吓人了吧，怪不得雨势变大了，你这是把老天吓哭了。哎，不会讲呢，你就发发表情包好不好啊？小 M 说了，堵堵堵，一动不动，孩子还在车上。哎呦喂 ，FFT 了，牙膏下单喽。嗯，下单是对的，是聪明的，多下点，因为这个很快又售罄了，又买不到了。之前我真不是说故意搞这些，货太多了，哪有时间搞这个买得到那个买不到？有没有就没有，它是真的卖得特别好，被人抢光了。简简单单说，娃到校下车那一刻，就看到旁边家长车撞倒了一个骑反道的老爷爷送娃的电瓶车，爷俩就摔在雨中。幸好的是车速不快，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慢慢开，不要走反道，不要反道走哦。对，这个提醒要再次的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讲啊。其实说回到睡眠，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困了倒头就睡，现在啊到了睡眠时间东摸西摸。
1: 请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0: 我看到这位朋友是 Kitty 说。这个膏好丑哦，只能冲水喝。他买的跟我那个一样，我们买的是那个茯苓山药膏，其实就是祛湿膏，这个季节我们都喝这个。我当时我跟你讲，就我也觉得它很甜，就是很多人泡水喝，但我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呢就喝点水顺顺进去，然后我就发现整个人很通畅，就是每天喝两条，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梅雨季呀，就属于是非常通畅的祛湿嘛，它祛湿，湿气重它可以搞得定，脾胃虚弱可以调理。为什么？它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名医孙逸秋教授的这个经典的方子做成的这个祛湿膏，很多人都买，因为孙教授他的那个线下挂号是150一个，所以都一号难求，所以他这个经典的祛湿膏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方子，我们就直接花钱买就行了，而且还便宜。哎，这个祛湿膏多少钱来着？价格我忘了，我问问头姐，头姐你还记得祛湿膏多少钱啊？你去找一找看看，就这个很划算，我当时很多人都买了，就是一上线就是你发现只要是那些名医啊他们的方子啊、哦、一上线就被抢光，一上线就被抢光，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加了阿叔个人微信之后说我要买祛湿膏，我们把链接发给你，你也可以下单，你感受一下是不是经常大便不成形啊，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啊，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湿气挺重的，然后呢脾胃比较弱的，你就买这个祛湿膏啊，每天吃两条，不贵的啊，一天几块钱，完了以后呢一段时间调理之后可好了啊，199四盒啊，原来价格是368四盒，四盒是一个季度的量，然后呢现在是199四盒，真的很划算。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啊，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孙英教授的这个方子做的祛湿膏啊，别的地方没有。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呢

来说，对对对，这个凉席真的超级棒，就是那个冰皮凉席，对吧？他说我不是托哦，真实感受，今天上班迟到也是事实，那就听歌吧。不是托啊，真不是托，我自己也说，我就说我们加速广电那个平台的东西不好，我才没必要跟他推荐的。节目当中现在你也知道啊，现在我们大家伙呢想尽办法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创收啊，经济啊更好一些，那么给大家来推荐好物，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好物也不是能乱推荐，一定是性价比高，质量又好。好在我们有江苏广电这个金字招牌，也这么好的一个大团队，所以大家倒也不用担心东西太差啊，都挺好的啊，也有很好的售后，大家都不用担心。 Kitty 说除湿机都是工作半天水箱就满了就报警了，湿度真的很大，风湿病的真难受。嗯，我天天都在家里面，我家那个除湿机我还没用呢，我要用一用，我经常也是它一接接一桶水，我现在用那个空调除湿功能，我觉得就挺好用的啊。199有权再减10块哦，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都可以下单。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天天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东也扯西也扯啊，还挺好听的歌。你看那个美丽心情说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啊，可不可以？没的问题啊，我们资料库里有，你想听我们就为你安排。尤其这个音乐一想起来，我就对于7月24号我要去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充满了期待。

哎，你看周杰伦这个音乐当中都有这个欧洲古典音乐的影子。你想啊，莫扎特的故乡就在我们要去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中欧啊，所以你想想，7月24号，如果你有空的话，抓紧时间，我们这个团队还剩下几个名额，2-3个名额，快快的锁定吧，锁定就可以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出发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12天的深度游。我们可以去奥地利茜茜公主的挚爱居所美泉宫参观，明信片小镇哈尔施塔特，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沃尔夫港湖去坐游船，还有萨尔茨堡，萨尔茨堡就是莫扎特的故乡，还有音乐之都维也纳市区的 City Walk。捷克有布拉格城堡区、百威啤酒厂，还有 CK 小镇克鲁姆罗夫可以去参观。匈牙利，我们可以在夜色当中乘坐多瑙河游船，在渔人城堡登顶，还有提豪尼风情半岛，还可以参观布拉顿湖区，还可以吃巴拉顿的湖鱼。我们的吃饭安排好，住宿安排好啊，玩的安排好，所以咱们就没有理由不报名啊，价格还便宜，两岸出点头。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7月24号出发，抓紧时间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就这些说了去布拉格，哎，直接听那个布拉格的广场黄昏的美好，说最应景，放很多遍了。美丽心情说，其实我是有意为之哟，你才会呢，你才适合做我节目的编辑呢，都开始有编辑思路来点播歌曲，你说这个出神入化的听众就得是这样的啊。小 M 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冰皮凉席好像没有2米乘2米2的啊，没有吗？只有1米8乘2米的，反正我买的是1米5、2米的，好像是，反正1米5的那个才100。

60几块钱，还是很便宜。再大一点的凉面没有吗？我不知道哎。好用，那个真的好用啊！大家可以加了阿叔的个人微信，说阿叔我要买冰皮凉席。今年夏天你花100多买的冰皮凉席，直接碾压、秒杀那个1000元以上的各种各样的凉席。不管是买东西还是咨询报名，都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会儿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阿叔早读吧，和大家一起分享正能量满满的这些好文章。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登录江苏广播官方 APP 大蓝鲸，在首页搜索阿叔，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直接回听下载和分享了。

与生活和解是中年最好的体面。人这一生大多习惯了和生活计较得失，总觉得付出就该有对等的回报，努力就该有如期的收获，一旦现实打了折扣，便觉得生活不公，心生委屈和抱怨，甚至慢慢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接纳生活，不困于心，生活从不会因人的抱怨而偏袒半分，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失意与遗憾，坎坷与波折，本就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渐渐明白，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是低头认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一种更成熟、更坚韧，也更务实的乐观。专注当下，向阳而行。中年之后，肩上多了责任，心里藏了委屈，不再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也少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面对生活的刁难，不再反复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慢慢学会接受，这就是生活。谁的人生没有低谷，谁的路途没有泥泞，一味沉溺在懊悔和不甘里，只会在自我内耗中荒废光阴，在反复纠结中原地踏步。真正通透的中年人，懂得与生活握手言和，他们接受事与愿违，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不再执着于向生活索要一个完美答案，也不再强求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兑现。他们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事，把纠结的精力用来前行，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留太多遗憾。人到中年，与生活温柔和解。中年的体面从来不是对抗生活，而是安顿自己，不抱怨命运不公，不纠结过往得失，不困于已经发生的事，也不忧于尚未到来的明天。停止与生活的无谓较劲，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平凡的日子里踏实前行。生活本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妥协。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莫过于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与世事盲目较劲，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

friend 说了，这是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放的音乐，每次听到我都会想到结婚那一天，然后偷偷的大哭一场，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和姐姐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忆。如今旁边的卧室已经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不要像蔡表聪说，从学校回家的车上，因为友情一直很难过和抑郁，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爸向后突然间问了一句，吃饭了吗？我一瞬间就从那种失落中走了出来。家庭的温暖是最好的啊。向日葵说，生命啊，平凡又渺小，怎么能不悲伤，怎么能不动摇？人真的是奇怪的生物，小小的心脏承受着多少复杂的情绪，无人诉说，自己也搞不懂。我看这世界那么多人，人来人往，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忍受着生活的重担，有人在战乱中心碎，该怎么去面对这一生呢？生老病死躲不过，名利富贵让人浮躁，静静的生活吧，人生真的是太难让人参透。哦，有这样的感慨是吧？来吧，安住当下最重要，此时此刻最重要。此时此刻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比如说带孩子去参加海底世界的暑期晚场的活动也挺好，6月27号的场次就是专属江苏广播的听众的粉丝的，票价继续优惠啊，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比去年更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块钱，1米2以下直接免票，性价比拉满。儿童票今年比去年整整省了20块钱，16岁少儿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的小水母伴手礼啊，所以这个海底世界啊真的划算。今年海底世界为大家

0: 诗人抽象也很欢乐啊，好开心啊。伴着这首非常欢快的节奏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外面的雨可能还是挺大的，大家在这样一个小长假之后的早高峰又遭遇下雨天，所以大家出门要早一点啊。如果堵在路上的话稍安勿躁啊，堵车不堵心，反正都堵了，你这时候跟自己不开心的话也是伤害自己，那怎么办呢？解决问题，面对问题咯。
1: 好玩
0: ，No。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和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一起相约明天早晨继续跟大家相见咯。我是阿树，明早再会。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论你是成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今早路面交通情况非常忙碌，但是也请一定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注意交通安全。目前长江大桥、燕子矶隧道、定环门隧道、江心洲大桥和八卦洲大桥的南岔桥都是往市区方向过江有压力。应天大街隧道双向全线排队时间超过半小时，江北大道快速路顶山立交到普斯立交段双向通行拥挤，绕城公路刘村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路段缓行超过40分钟，建议其他车辆选择205国道绕行。绕城往大城关大桥方向，现在江南服务区往成天大道入口路段、双龙街立交往安德门大街出口路段车流量也都非常大。那么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持续排队通行，应天高架双向的车位分别在江东中路上桥口和绕城公路的出口，地面主干道雨花南路的东西双向、软件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中山东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大流量，建议大家暂时避开路段。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方向几乎是全线排队，还有广州路也是

0: 不好走，请小心驾驶。最后铁路出行方面提醒到您，受安徽南部、江苏中东部等地区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南京站始发 T151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注意在有效期内免费办理退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9点05分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今天雨下的有点大。
0: 对。
1: 嗯，大家开车就在路上，今天路上的车也特别多。
0: 嗯，
1: 可能平时不开车的，因为今天下雨嘛，都开了。
0: 我要跟有一些朋友说一下啊，就是路上现在发现下雨天的时候，老司机一定知道，就大家互相让一步
1: 啊，
0: 就是速度都慢一点，起步都不要这么快。
1: 对。
0: 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新手司机，
1: 嗯，
0: 因为什么我说他是新手司机？就在雨里边，他那么开，肯定不是老车主。
1: 嗯，
0: 新手司机看到别人打灯了之后，还是一脚油门跟到前面上面出去。
1: 我特别讨厌这种
0: 人。不是，你不怕你追尾吗？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家打灯在变道的时候，在汇入的时候，肯定大家都在那个嘛，对不对？你就挤那一下，你就挤那一下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了，能不能看出来哪是就老司机，哪是半桶水司机，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就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啊。
1: 就是你就是别人打灯了，就说明他要来进到你这个道里面，他告诉你，嗯，那他肯定是需要这样子。
0: 就如果
1: 你就让他一下，你反而是快的。
0: 如果你发现是那种大家排成一长队，突然有一个车唰开到最前面，然后往里面进，那你不进他
1: 不
0: 没关系，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但是那种几股车道汇在一起的那
1: 种情况特别多，
0: 交替通行，比如说前面两个车追尾了，这个时候大家要进交替河流的时候，
1: 嗯，
0: 哎呦，就有些人就哗一脚油门就跟上去，就哎，你就差那一秒钟。对不对？那一秒钟上去之后怎么办啊？
1: 那好多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可能有四五股车道，
0: 对，啊，
1: 然后到马路上的时候就剩两股了。
0: 下
1: 它肯定是有一个汇入的过
0: 程。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大家都慢一步，对吧？因为你慢一步之后，其实反应的时间比较快。
1: 对。
0: 还有我想提醒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天啊，还是大白天，但是有些车的那个后视镜啊，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1: 真看不见。
0: 不是所有的车都有电子后视镜，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把你的灯打开一下。打开灯的目的，最起码它能够通过那个后视镜看着隐隐绰绰后面
1: 有
0: 一个
1: 有个车。
0: 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银灰色的车，
1: 嗯，就是。我
0: 对吧，如果你还没有个灯，这个时候如果你灯还不亮，其实你在有的车的后视镜你是这么看不见的，
1: 模糊糊的不知道有没有，
0: 你是完全不知道它在的，这个时候一变道你再往前一来，那不就又挤在一起了吗？
1: 危险，
0: 对不对？你刚才听到我们叨叨妹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事故啊缓行啊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好不好啊？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不说健康的这个事，咱就说点跟今天雨天下雨天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啊。
1: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今天就是在那个清华书店旁边的那个车道上，
0: 嗯，
1: 我前面有辆尼桑，
0: 嗯，
1: 我都没看见。

0: 金属啊什么，它太快了，你知道吗？哗过去，然后溅的全部都是水，就像开船一样的。
1: 对，
0: 哎呀，我真的，你就差那点时间吗？旁边还有骑车的人呢。
1: 慢一点啊，
0: 对，
1: 慢一点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说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有一些新车的资讯，有一些召回的信息，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对，
0: 那大家在自己选车买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具体问题的，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在后个小时也会连线技术专家，今天我们是博星奔驰的奔驰方面的技术专家韩明亮韩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具体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碰到一些异常情况的啊，或者这个下雨天发现，哎，这个车怎么出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都可以来参与。通过热线来参与是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1: 另外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彼此之间注意安全，还有来多多打卡啊！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啊，保持好习惯啊，28天养成一个习惯啊，以后就能记住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爱如潮水。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啊。今天的车，哎呦，很多朋友在打卡啊。2061说，早上送娃衣服全湿，又回家换了衣服，反正开着电车不心疼。哎呵，嗯，最后还得补一句扎刀的是吧？啊，我刚才到单位第一件事就开始去买那个鞋套啊，就是防水的这个鞋套，
3: 套在鞋子外面的，
2: 因为孩子鞋透湿的到学校，今天不知道一会儿回家之后又怎么虚呢，这个地方啊。但是
3: 要给他穿个凉鞋。
2: 不给，
3: 学校不让
2: 啊，说学校不给随便穿凉鞋，害怕什么是受伤还是怎么着呢，反正不知道啊。我们小时候都穿那个塑料凉鞋，也没
3: 漏水的那种，对，
2: 也没什么事啊。这个马路杀手老王说，高速旁边全是120啊。其实怎么讲呢，就这个天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是正常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车新闻。车新闻，今天第一条消息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南京的老法系车的车主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因为，算是又有家了啊。因为之前经了比较大的这种变化之后，法系车从最早的在南京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的这种状态，到现在可能店都很难去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在21号昨天，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南京新达州体验中心呢，是正式的在南京又开业了啊。也就是说，法系车的车主们啊，又再次找到了家啊。那这一次呢，也算是怎么讲呢，就是东风标致和东风雪铁龙在南京市场呢再次的一个全新的起点嘛。啊，目前我据说啊，除了南京之外，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在全国范围之内的渠道全新的布局，目前正在全面的去提速，而且在很多地方都重新开业了新的 4S 店。新达州这个它的这个店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天行路，就在东起路那边的天行路。这个其实能在东起路 4S 园现在再能开一个这样的店，其实尤其是像东风雪铁龙和东风标致的联合体验中心这样的话，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有些人如果他跑到边远一些的这个地方，那也是开业，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态度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得到了一些的了解，就是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呢现在在重新进行一个转型。在目前整个行业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之下，2016年的1到5月份，他们的经营业绩同比增长了14.7%，这其实还是有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的，14.7%的这样一种增长。目前呢，他们也在加速去进行转型升级，同时呢，也在去拥抱新能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变化。在今年5月15号的时候，东风汽车和 Stellantis， 包括长江产业投资、武汉金融控股、武汉经开产投，包括神龙汽车，共同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相关的一些协议啊，总投资额超了80亿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依托产业资本和全球的资源的优势，把这个品牌推进智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相关的升级，同时也有一个新的规划。
3: 规划在2027年呢，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多款的新能源车型
2: 去落地啊，
3: 对，同步也导入吉普品牌的全球产销的一个布局。
2: 对，所以你看前段时间在南京开了一家新的吉普店，现在呢又是东标和东雪的这个体验中心的这个开业，其实

0: 他目前在转型，开始迈入到了实质的一步。这一次呢，在南京区域新开的这个双品牌的标杆门店呢，新达州是有一个品牌展示、车型体验、整车销售、原厂维保、用户生态是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中心。那这一旦开了之后呢，其实对于南京和南京周边呢老的法系车车主来说，包括对于新的这个法系车车主来说，其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1: 事情。那就是老的法系车车主他们也可以到这个新店里面去做维保。
0: 当然了、而且现在去做维保的话，他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针对老车主他们是有相关的一些权益的，就是老车主回家他们是有相关的一些权益的、那现在呢了解了一下，就是新达州是在今年一月份开始试运营，而且试运营你别看啊，就是试运营的第一个月也就订单订了15台车，试运营期间整个卖了超过了100台车，
1: 那还不错、
0: 对，其实对于法系来说
1: 就很不错、
0: 而且说实话，就是在南京这边是有传统的法系的这种受众市场的。
1: 对 对，
0: 我了解了一下，像什么，然后就像警察，很多警察这个职业的人是特别喜欢去买法系的。然后在当天开业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民警，然后上台去分享了一下，他是24年买的那个凡尔赛，买的这个车，然后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发了一下，我说新达州这个新的法系车开业，我炸出了好几个交警朋友在下面留言，我是什么原来什么法国车什么什么车主，什么什么车主，哎，我说真的是，你们还真的喜欢啊，而且呢，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意识也跟原来不一样了。说就是为了去下订单、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跑的都特别的远，就过去去送车什么之类的、他们现在这个服务也不一样啊，反正现场呢也交了车了啊，然后这个开业的相关的一些福利呢会延续到6月30号，综合的优惠最高达到了5万啊、在现场呢也放了很多一口价的这个车，反正就是我昨天特别感慨，因为我是一个08年的法系车的这个车主嘛，所以我说老车主啊，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特别感慨，我是真心希望法系车能够越走越好的，因为在当年我去买标致的308的时候，我认可的是它的法系的设计，我认可的是法系的这种操控，而且我开了这么长时间，开了那台车开了5年的时间，是一次没有出过问题啊，那真的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关键是我开着那台车是把南京周边半径4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全跑光了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想到青葱岁月啊，那个时候是有活力在的，所以希望法系车可以越来越好啊。好，这个是
1: 南京有一段时间满大街都是206、
0: 206、307，
1: 很多，
0: 对吧？雪铁龙的这个世嘉，然后爱丽舍，
1: 太多，
0: 对吧 ？C4 特别多。那个时候法系车的雪铁龙和标致的车友会是最大的，
1: 对
0: 啊，而且像标致搞了几个车友会，因为实在是装不下人太多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是老店新开了啊，就是不，老品牌有新店了，应该这么去说、
1: 老品牌有新店，是不是会有新车很快？
0: 我个人觉得它这么快在布这个，
1: 你看吉普也算是它一个集团的呢，
0: 就它这么快在布这个，就是希望他们的转型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快的。
1: 那你这个要有车呀，
0: 对呀、所以先把网点建起来嘛，接下来的车型可能在铺的时候就会很快嘛，所以这一块能感觉到 PAC 接下来时间它是要转型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几条消息啊。6月18号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5部门办公厅呢开了一个联合发布会，发了一个就是关于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正式启动的相关的一个通知，
1: 说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钩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等政策呢，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
0: 有具体的相关的一些细则啊，反正呢就是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是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下乡活动过程当中呢，设置了以旧换新的专区，
1: 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呢，均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不收补贴

0: 资格数量的限制。
1: 哎，在这里呢，我就要去说一下这个事情啊。然后他还有一个啊，可能有一个，就是这一次呢，是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来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的这个相关的环境。同步公布了155款车的下乡目录啊。我说几点我的这个感受，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放假期间，所以这个放假期间呢，就有一些自媒体在那瞎说了啊。我在这里呢，就是作为我自己啊，就研究了几天之后，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几件事儿。自媒体都在说汽车下乡是叠加了下乡补贴，然后和什么这个以旧换新补贴，我查了5部门的所有的网站，没有看到所谓的汽车下乡专用补贴的这个东西。
0: 嗯，没有，对，
1: 它没有这个东西，它就是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0: 对，
1: 就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是说你有农村户口你就拿一个新的这个补贴。你有农村户口的话，你在这个下乡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吗？是你不受名额的限制。
0: 对，你随时买都有，
1: 就是
0: 时候买都有。
1: 你如果比如说城市里面去购车，比如说城市以旧换新补贴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了，对吧？它没有名额的限制，往年是有名额限制的，现在是没有名额限制，只要你是有农村的这个户口，你去购买这个汽车下乡的相关的车型的话，你随时来买，随时都行，在整个2026年
0: 都可以，
1: 你都可以去享受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对，
1: 城市里面以旧换新补贴它是有数字有限额的，
0: 对
1: 吧，它有总盘子的，乡村的下乡车型里边是没有的，但是只能在155款下乡车型里边才有。这155款车型呢，是比之前要多了，之去年是124款车型，今年是155款车型。但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去年领跑在里面，今年领跑没有了。哎，你是不是觉得领跑其实还蛮合适的，对吧？然后今年鸿蒙智行不在其中，像去年一些大车什么梦想家什么在里面，它这今年这些大车没有。所以我看了一下155款车型，这155款车型的一个好的变化是什么？终于把一些电动皮卡，把一些就是客货两用的这种车型加入到其中去了，一些新能源的皮卡、新能源的微卡加入到其中去了，
0: 就更适合。
1: 对，另外一点我也想说，这个名单还有非常大的优化的空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看了一下155款，我全部都看了，看完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奥迪 E5 Sportback 这个车拿它下乡干什么？它的最低离地间隙119毫米，这就属于典型的要被优化掉的这个车型。它虽然是挂着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这个名字，但是你挂了个奥迪 E5 Sportback， 这台车下乡用它干什么？这是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新能源车下乡的这个车型应该更具有实用性，而不是把城市里边卖不掉的车，对不对，然后推到乡村里边就甩过去。他还得考虑那边的路况的问题，还得考虑相关的通行能力的问题，还得考虑这是一个工具车的相关的一些数据。那有的车放农资放农具都放上去之后就超载了，这种车型你放下去下乡车型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是觉得下乡车型在
0: 要更加的体现它的实用性。
1: 对，就是一个是通过能力的问题，另外一个它要有更强的承载能力，对不对？还有一个就实用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不是？不是把哎城市里面卖不掉的车我就给它甩到下乡车型里面就行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是再说几条召回啊。哦，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半点之后我们再把几条召回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最近几天有没有关注什么新的车型？稍后时间也可以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一白遮百丑，眼看着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

0: 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3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6: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6: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祁连雪山正在

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懂车更懂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
3: 大家好，我是杨晓。先看看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过会时间再来说一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新闻啊。西奶爸说梅雨季节来，空气湿度好大。这个时候你看好太啊，激动的字都写错了啊。多写一点好啊。这个空气湿度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车的问题。特别是停在地下车库，然后你们小区地下车库如果又没有开通风的话。
4: 通风不好的话。
3: 因为有的风机没开嘛。像我们家小区是这样的，就是到地下车库地面水快汪起来的时候，然后再开始，
4: 开了
3: 一开之后马上就干了，对吧？
4: 对，这风吹的嘛，
3: 就是、省点电钱也行啊。但是呢，就如果你们家小区地下车库特别潮，一直就不开这个东西，也没有这个东西，可能我就告诉你，你燃油车长时间停放的，你这两天啊，你抽空你要打打火，
4: 点
3: 火之后让它发动发动，为什么？很有可能湿气太大之后，电子元件这个时候就会受到相关的一些影响，就会造成点火不良的这种情况。
4: 对，
3: 所以这个梅雨季节对于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还有就多说一句吧，就是每天节目里面原来说的比较多，现在说的比较少了，就是关于像这个雨一直下，它可能会遇到的涉水的问题，临时涉水的问题，包括你停放在那里，可能水比如说淹到了门槛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没有淹到车里边去啊，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燃油车，你是尤其是双离合变速箱，干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各位，你们要听好了，因为那个变速箱有一个通气孔，
4: 对，
3: 很有可能会让水进去。
4: 就是你开还能正常开，
3: 你没感觉，
4: 对，但是过段时间它就限行了
3: 一个月啊，然后那个变速箱就要换啊。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梅雨季过了之后，
4: 就这两天的雨下完以后，
3: 立即去做检查。如果你的车出现了，比如说我涉水，
4: 对，
3: 我的车
4: 就过了一下水。
3: 就是泡在那边，比如说泡了几天，停在那地方水比较深，到门槛还没有到车里边去，
4: 对 对, 对，
3: 你最好都去查一查变速箱，
4: 举起来查一下，
3: 要查一查，看看那个水位有没有到通气孔。如果那个水位到了通气孔了，我告诉你，你要尽快去检查一下里边的相关的一些油液的这个问题，哪怕干式双离合里边只有齿轮油，它也一样的，你锈了之后就很麻烦啊。一定要去注意这个事儿，
4: 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的情况之下，都会有出现问题的车都不打通了。
3: 一个月之后，然后变速箱坏了，
4: 那打通了，有的都
3: 有的那个进水之后不知道，那你改变了哪些东西，影响是什么，
4: 都要批准了。
3: 工信那边必须得要有
4: 备案，
3: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它的这种 OTA。2026年1月1号之后的 OTA 跟之前不一样，
4: 它都是服务性质的，
3: 之前是可以。就是说瞒着你不告诉你的，

0: 法规没有要求。嗯，现在呢，必须得告诉你我为什么要 OTA，
1: 我做了哪些，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些 OTA 是可以降级的，就现在的 OTA 是可以降回去的。为什么？因为国家有强制的这种规定，所以我说今年以来的 OTA 建议能升就升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说我不升，不升这个系统对你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啊。
1: 嗯，
0: 马洛杀手老王
1: 他说，同事有个雷诺，每次修车十天起步，就是要等配件
0: 啊。是，
1: 嗯，搞补贴不如解禁皮卡，哪怕只是解禁个人户都是好的。
0: 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谈到的那个，就是下乡嘛。
1: 下乡，
0: 我个人觉得就是下乡这种车型，皮卡尤其是混动皮卡
1: 更合适，
0: 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嗯，
0: 续航里程如果有一个300公里的混动皮卡，你想想这个皮卡能够干多少事情，
1: 解决很多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农机帮手，把它停到家那地旁边，你只要有电了之后，你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在那边，你在那边休息，对不 对？也解决了很多的这种舒适的路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嗯，
0: 包括一些电用电的这种农机的像东西，
1: 要用电的。
0: 我前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做农用无人机的一个。
1: 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就是
0: 他们就是做皮卡嘛，就是但是呢，他们买了皮卡之后会在里边改什么东西呢？买电池，装在斗子那边，
1: 就相当于是个储能站一样的嘛。
0: 对，他们自己改储能之后要给他的就是农用无人机去充电，因为他的农用无人机去干嘛呢？农用无人机是撒化肥、打农药用的。
1: 我知道，
0: 因为那些很多人都飞不过去嘛，对不对？他就飞过去飞一圈就很快，而且不用人，他在那编程就可以了嘛。
1: 他很快，
0: 但是他需要充电，他们需要充电，
1: 负重嘛。
0: 他那个电池又很大，
1: 嗯，
0: 他如果要是充的话就会很慢，所以他们都是专门去改装。他说，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太好了，
0: 因为你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去弄这样一套东西，它原装的那肯定更稳定嘛，
1: 对，
0: 对不 对？所以，特别是具备闪充闪放能力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更好嘛，
1: 对，
0: 哎，所以这种东西就真正的是属于符合下乡的这种车型。你说你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像是华西村啊那种的，对不 对？有很多的这种乡村的一些道路坑洼啊、凹凸啊，它也是有的嘛，
1: 工具用的，
0: 对不对？
1: 很多，
0: 而且大家买的时候，你说我买一个轿跑干什么？是不是？那种车到那种很多地方去，村里边是没有高精地图的，没有高精地图，那智驾用它干什么？对不对？这些车型到那边就变成了花瓶。买了一台车，如果它能够去成为工作的倍增器，那不更好吗？是不是？所以你看，你到国外去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美国销量第一的是什么？美国销量第一是皮卡。
1: 嗯，
0: 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在
1: 美国大量的
0: 地广人稀嘛，
1: 对，大量的地就是田，然后很大的地没有人，
0: 啊，他要在那边去包括就是在非铺装路面上面去走，包括在农场里边去，包括作为工具车，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他福特的那个 F 皮卡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就跟他的这个国情
1: 有
0: 关系嘛，
1: 它有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有这么多的家庭需要轿跑车吗？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家里边慢慢啊，我们的这种汽车的购车的这种思想也从过去的一种门面变成了一种实用。
1: 嗯，
0: 还有就是从过去的时候，我生产一台车代表了很多的家庭的这种什么什么经济实力，慢慢变成了一种家庭的实际的需要，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新能源皮卡
1: 返璞归真了，
0: 新能源皮卡它能够实现家庭的这种用车的多面手一定是更厉害的。你想啊，我都想过
1: 这个下乡是最适合的，
0: 城里边也行啊，双排座的这种皮卡，家里边不是所有家里面都需要去买个大越野车的，有很多人买大越野车其实没有这个有用，你出去露营的话，斗子上面放一个这个深顶的这种露营箱，你在里边去不就挺舒服的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深顶的露营箱，
1: 我知道
0: 它有四个腿可以支起来，
1: 嗯，
0: 那你平常你停车，你停那边不影响你的车位，它就在你车位上摆着，
1: 你可以降下来吗？
0: 然后它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降下来之后，就是拉着这个出去，你要是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在那撑着，你车位里边继续可以去停车，对不对？它也是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是觉得再往下的话，就。

0: 是功能性的用车肯定会越来越多了啊。还有呢，就是召回啊，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召回啊。
1: 说几条这个召回的消息吧。日前呢，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呢，召回是从2026年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一共是9408辆。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从2026年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一共是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一共是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一共是1328辆。
0: 那这次召回范围之内的部分车辆呢，是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的时候呢，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的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呢是无法点亮，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他们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的控制程序啊，来消除安全隐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关于这个组合仪表的显示的问题，哩哩啦啦已经弄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程序，而且你看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OTA， 对不对？如果这种事情，其实一个 OTA 程序发过来
1: 就
0: 行了，他只能去返厂就做相关的这个升级。
1: 对，
0: 这也是大家用着用着就会觉得不习惯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事情呢，是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1: 对，从2026年6月18号开始，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沃尔沃 EX30 汽车，一共是2501辆。那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就是

0: 换车，我就跟他说，现在宝马X320多万，你买不买？不买。说为什么不买？一我不喜欢，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换车的原因是，
1: 我想买个新能源，
0: 买个新能源有个宠物模式。
1: 其实我要想换车的话，我也不会买油车呀。嗯、那现在还会谁去买油车呢？
0: 都便很便宜呢。
1: 我也不买。
0: 路虎新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最美的新迈。
1: 我知道，我看到了。
0: 27万。
1: 嗯，我不要。
0: 这原来卖60多万的车啊，现在卖27万。
1: 感觉就这样可
0: 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宝马X5的降价。你们有空你们去搜搜宝马X5多少钱，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就说我的天啊，你只会有这种感受了啊，
1: 就是降了也救不了了。
0: 它标杆车型降了之后，它就不会把其他的车型的价格都往下压，
1: 对，
0: 压到最后的时候这就是雪崩，
1: 真是雪崩了。
0: 它一雪崩了之后就不会有人再往里边进，就
1: 这一趴已经翻过去了
0: 啊，就会是这种情况嘛啊、
1: 嗯！马上我们进整点，整点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84652997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央路新模范马路路口有树木倒伏，影响南北双向车辆放行困难，积压较多，请现场车辆服从交警指挥，其他车辆提前绕行。鼓楼广场车多流量大，影响中山北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的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广州路、虎踞关路、莫愁路、汉中路沿线通行都很拥挤。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双向通济门隧道沿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多缓行，玄武湖隧道往古平港方向车辆放不动，排队超过玄武大道花园路的路口。草场门隧道北向南受先前事故影响，车辆积压到古平港立交，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津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还是有着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的缓行，燕子矶隧道基本是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傍晚，全市各区大部分街道将出现路上6到7级、水面8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上午仍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午后全市大部分地区降水渐止转阴天，受降水影响，今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

0: 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懂车更懂你，爱车帮继续回来，我是杨晓。
2: 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尼伯特说卡我不打了。
2: 点赞，
1: 哎，
2: 谢谢。
1: 你这个转折转的真的是可以，可以啊，长按长心啊，
2: 长按长心，多点点，
1: 哎，对，多点点啊，这个给自己也加把火啊。
2: 嗯，
1: 简简单单说啊，好喜欢听雷克萨斯 LFA V10 发动机的声浪啊。
2: 嗯，还有一个 RX7 的声浪，
1: 嗯
2: ，RS7。
1: 4.0T V8 啊，
2: 这个油车的时代虽然是逐渐过去了，可是在心中啊，让人铭记于心的，还是这些声音。
1: 对，
2: 电车虽好，但能让我铭记于心的好像没有。
1: 嗯，
2: 认识名字品牌，但不走心。
1: 嗯，
2: 是不是电车发展的太快了？
1: 嗯，
2: 我的认知还不够啊。
1: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汽车在我们生活中的真啊，当时。兰博基尼80周年的时候，在南京搞了一次巡游，就是从扬州，从南京开车到扬州，再从扬州开回来，你知道吗？兰博基尼，
2: 你开回来了。
1: 我当时分到我手上的是一台，还不是大牛，
2: 嗯，
1: 分到是一台小牛，就是四驱的小牛，
2: 吵死了。
1: 我刚上车的时候，我是把它的那个运动模式打开的，我说这东西。
2: 不要听个响，
1: 哎，不得跑吗？是吧？不得听个响吗？他是从北京一路要开到上海，就是我们坐接力，这一批车坐接力，我是南京站，我当时我在开，哎呦，刚上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哇，就感觉自己要爆了，要起飞了那种东西。20分钟之后，
2: 吵死了，
1: 我就跟那个我旁边的那个陪驾工程师说，我说那个能不能让安静点？他说怎么了？不震了？我不震了。他说我们是一路从北京过来的，
2: 已经烦了，
1: 我太理解这个事情 了。刚上车的时候各位老师都是啊，怎么闹怎么开，说你看我们在中间去，现在我们在开它的时候就怎么安静怎么开，
2: 轻轻开，
1: 就是阀门全关掉啊，就怎么不吵怎么开啊，怎么软怎么开，这种东西你不可能把它当做
2: 是，太吵了，
1: 对不对？你偶尔吃一顿行，你顿顿吃，
2: 像我在路上，我就是在有些地方，我一就这个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哇，我就好心动的，也就是那个呼啸而过，
1: 对，
2: 你觉得非常棒。你要是他一直跟着你这个声音的话，就是噪音了。
1: 而且就是现在有了这个电车啊，就做这个事情，法拉利做的挺好，
2: 哦这个好
1: 难哦，法拉利做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东西。但是就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是理念的问题，不要去否定油车。油车在上百年发展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它能留下来的绝对都是精华，绝对是精华。电车才多少年啊？对不对？你再让它去发展发展了。
2: 对。
1: 但是就像周宇说的一样，你再往下去发展发展之后，可能你也不在意这个事儿了。
2: 对。
1: 因为都自动驾驶了，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只希望我在家里面能安安静静的睡个觉。
2: 对。
1: 那你上车的时候，你也希望这辆车能安安静静的。
2: 对。
1: 上来之后，轰在那吵。
2: 嗯。
1: 对吧？你现在有多少人打车的时候愿意跟司机聊天呢？
2: 没有了，少了。
1: 那车上面有那个屏幕，你多少人愿意去听广告？反正上车之后我就给他静音掉，对不对？我上车之后就安安静静，那是一个空间，那就跟你的以后的自动驾驶时代是一回事了，对吧？
2: 真的是。
1: 阿德西说，听到市区道路上遇到声音炸街的机车，让人特别讨厌。啊，真的，就那种声浪的东西，你只能偶尔去听
2: 听，偶尔一下，那舒服的。
1: 在赛道上。阀门全开，
2: 嗯，
1: 运动模式，赛道模式，那个震耳欲聋，血脉喷张。我还记得前年哪一年，我当时还连线呢。我到浙赛去开那个 RS 日，就是奥迪的 RS 日，分到我手上的两台车，就那一天就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上午是一台 RS 6 Avant， 下午是那还好。我得填的跟打雷的一样啊，那是我的 dream car 啊。下午是一辆 RS7 Avant， RS7 两辆车，哎呦给我炸的呀，就那一天都懵了。最后说

0: 你上午跑完下午跑完了，说第二天上午干什么呢？第二天上午是开 A8， 然后 R8 开 R8 然后在赛道上面你只管跑，这一上午都是你。我一共开了三圈，
1: 不想开，
0: 我开不动了，我实在开不动了，手已经不听使唤了，然后那个耳朵都是懵的，就一直都是懵的那样一种状态。就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
1: 偶尔吃可以，哎，奥斯卡每年都搞这个活动的，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0: 现在也搞不了了，现在搞不了一点了。我马24号去参加那个保时捷的赛道日，保时捷的赛道日都换成了那个电车了，也不搞油车
1: 了。有那个声音吗？电车的那种。
0: 我不希望他们我不希望他们能烦死我这个东西。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就行，就是变，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就是但是不要去，
1: 没有什么好坏，
0: 不要，
1: 我觉得不是好坏，
0: 不要去就是否定当年的经典。
1: 对，
0: 前两天看那个蝰蛇，说蝰蛇到期的蝰蛇要停产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拿了一本杂志，我的发小，我们两个人，他现在在上海当那个康复师，我们两个人当时我就指着那个兰博基尼的大牛，我就说我就要有一台这个车，他就指着那个蝰蛇说我以后就要有台这个车。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去年在上海约他吃饭的时候，我们俩一个头发白了，一个头发没了然后现在大牛也没有，蝰蛇也没有，
1: 日子好好的，
0: 还是那么过是吧。这就是我们过来的那一条路嘛，是不是啊？那就是过往的经历嘛，都挺好啊，
1: 都挺好，应该是
0: 山里人啊。
1: 他说他还是思想老观念老思想，他喜欢油车，不喜欢电车，比如说充电和续航，路上行车还是有担心，油车就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小哥说的对，什么
0: 什么，
1: 小哥说的对，
0: 2010年买车，4S 店还给扎那个浆绸子呢，对不对？现在都慢慢都不搞了这个东西了，是不是啊？
1: 没有什么，我觉得电车油车没有谁好谁坏。
0: 我现在在开着油车，
1: 就是时代的
0: 不
1: 一样而已。
0: 我现在在开着油车啊，你的功率
1: 时代变了吗？
0: 我今天早上发现我的车终于过了7了，
1: 我快要过9了
0: 啊，我7万公里了，我7万公里了，就是觉得。也难得，是不是还在开？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换它，也没有任何车可以去平替，对不对？所以
1: 你还想平替？
0: 也没有去平替。
1: 迷你 EV 可以平替的，
0: 不可以，平不了。我的车
1: 可以替不平，
0: 我装自行车怎么弄？
1: 装不下，顶都装不下。
0: 自己喜欢啊，跟就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啊，自己喜欢就行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时间回来。

0: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下雨天啊，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到现在为止呢，部分这个重要的节点路段可能还是属于这个车多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
2: 对，
1: 还是那句话，就能开灯的开灯，开灯的目的是让别人看得到你。另外一点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互相礼让礼让，
2: 不要着急
1: 。你已经迟了，肯定迟了，对不对？那下雨天能早点出门就早点出门。
2: 还有能让就让。我刚才跟杨洋还在讲，我今天早上在路上也是，就是碰到一个车，我要变道的时候，我只要一打灯，他就跟得特别紧。
1: 对啊。
2: 后来我心想，哎呀，那你着急，你就先。
1: 我今天早上也遇到了，所以我才说的嘛。但是，我前面我有一辆原 Plus，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明显感觉到旁边有一台车要进它的左转道。但是因为车辆交织了嘛，对不对？其实前面有一辆车往前面去一点，那辆车
2: 就
1: 可以走，对不对？那辆车一往前走。而且这辆车是打着左转灯，他明显知道旁边，因为左转道是空着的，他交织，他就往前跟一步。
2: 你看，他就不让他过去，
1: 人家往前走一点，他就跟一步。我当时我要有外喇叭，我肯定在喊，他要走，你为什么不让他走呢？他不会影响到你的呀，对不对？而且这样的话，旁边不也就不堵车了吗？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有些人没这个眼力见，你知道吗？
2: 就自私。
1: 哎，对，就是，其实开车的车德啊。

0: 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白嘉靖说现在也有仪式感啊，比亚迪
1: 会
0: 送
1: 一
0: 束
1: 花。
0: 哎，对，就是这也是不一样嘛。就是你要说放到过去，送一束花，人说了给我花干什么？你给我折点钱呗，对不对？
1: 这个有点过了。
0: 一束花不老少钱呢，是不是？
1: 啊、
0: 你给我折点钱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对啊。你哪怕给我100块钱苏果卡也行啊。对不对，
1: 这要实在的，
0: 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在改变嘛，对不对？
1: 但是它一束花嘛，代表一个仪式嘛。
0: 哎、就是我觉得每个时代大家需求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讨厌那种网上面一出个什么东西就开始去否定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些博主，就是在我也这么去说啊，在过去的时候这种东西起号很好起，算法起号各个方面都很好弄，但是接下来肯定不行，因为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前两天在热搜上面在讨论嘛，为什么，是什么让目前的网络的评论区里面充满了戾气，对不对？就充满了对立，充满了戾气。我讲白了就是算法，因为你只有吵架才能把你的流量炒高。你
1: 不是，其实作者并不希望他们吵。你说我有一条那个短视频嘛，他们下面有20000多条的这个评论，他们就相互之间骂，有的也来骂我，我也没有。我也没说什么，就是每个人的观点是会不一样嘛，
0: 对对对对，
1: 就在这儿骂。
0: 不是你正常去，就是所以不说了嘛，就像我躲在车里边违章，你看不到我的脸就行。所以人不叫要实名嘛，就是如果是实名，几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不可能讲那个话的。他也不可能变成他，只有他躲在网上面的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觉得
1: 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0: 我
1: 就骂了。
0: 就肆无忌惮，那最后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被起诉的。对不对？被告的都有嘛，结果到最后一告了之后，反而变成好像是他是委受委屈的一样。如果没有确实的这种证据证明你是在干这个坏事的话，
1: 法院也不会判、啊、
0: 法院会判你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网上面有些人，你看他不能说真话，都多可怜了。
1: 哎，是的，是的。
0: 怎么着？
1: 哎呀，怎么着
0: 就是骗子变成了这个强势的了呢？
1: 骗子变成了受害者，
0: 对不对？
1: 骂人的变成了受害者。
0: 所以这个东西就大家还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嘛。再预告一下后面半个小时的内容啊。
1: 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我们连到节目里面来的是博信奔驰的奔驰方面的技术专家韩明亮韩总。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在稍后时间通过热线，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0: 本来刚说二手车市场准新上牌油车不少，这些车有什么区别，能抄底买不？这些车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就是讲白了就是销售总监签了对赌协议，就是跟他，如果汽车厂家的销售总监啊签了对赌协议，他需要去卖这些车怎么办呢？找个二手车商，我投点钱，你也投点钱，你把我这些车全部买走，直接上个交强险，然后就变成上险记录了嘛，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你再卖嘛，一起卖嘛，对不对？我少赚点钱嘛，我利润少拿一点嘛，然后你帮我这个车拿出去慢慢卖。这种车你要说有什么风险点，风险点就是它是个二手车，他已经有过上牌记录了，他是个二手车的身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
1: 不在意就
0: 你看能不能接受，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能不能接受啊？
1: 好，那我们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一白遮百丑，眼看着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

0: 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涛窟里，壁画、彩塑、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九九七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好，来，车管家在线，请说我们今天的管家。
4: 啊，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就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博兴奔驰的韩明亮韩总，把韩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韩总您好。
3: 韩总好。
5: 主持人好，爱车帮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韩明亮。
4: 嗯，韩总，我们先来回复一个听众他问题啊，他说他是22款的 E300L 豪华版，他说开了9.8万公里，都是在市区代步的。他说首保换过了变速箱，首保之后更换过了变速箱油，后面就没有按时换过油了。冷车启动原地怠速 D 档 R 档，瞬间会有一个车身的硬冲击，大幅度的抖动，然后车热了之后这个冲击的力度就会减小，但是还会有。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5: 这位车友他反映的问题啊，有一点我没有看明白，就是说，他说这个刚才是讲的是首保更换变速箱油，
3: 就首
4: 保之
3: 后
4: 可能
3: 然后换过一次变速箱油，
4: 应该是这个表述，
3: 这个意思，
4: 对对对，
5: 啊，人9.8万公里在这个9.8万公里中间
3: 只换过一次，
4: 换过一次油，
5: 换过一次，是不是啊？
3: 只换过一次，应该是这个意思。
5: 那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根据它这个故障的现象来讲，应该比较明显的是变速箱的问题。如果是确认一下的，就是说如果他在6万公里左右更换过一次变速箱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一般是这个首先要去排除软件，我们会这个建议这位车友呢先去做一次这个变速箱的一个这个电脑的软件的重新的一个编程和匹配，匹配完了之后就是把他的这个换挡逻辑啊去重新刷新，重新进行一次这个匹配，然后再看一下的进行试车。如果试车这个情况解决了，那基本上就是这个软件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换挡逻辑的一个混乱。如果试车这个情况依然存在，那我们就要怀疑是变速箱内部硬件的问题了。可能就要去对变速箱的油底壳进行一个拆除的检查。主要的检查的方向呢，就是看一下油底壳底下的那个叫磁铁，那块磁铁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变速箱的这个。铁屑磨损下来，铁屑它的量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有铁屑，有轻微的铁屑是正常的，因为它的磨损这个东西，它有磁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
3: 它
5: 嘛，
3: 对，
5: 对。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大量大块的，这个铁屑，那可能就要怀疑是变速箱内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建议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思路和方向是这样的。
3: 这个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比如说这款变速箱是不是有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呢？
5: 这个变速箱呢出现问题比较多的还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软件匹配。这个奔驰相对来讲这个多款车型的这种变速箱，包括以前的这个7档的，包括现在的9档的，它都会在换挡软件匹配上面会出现问题。基本上的话，
3: 这是不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驾驶习惯的累积最后让变速箱进行了学习，然后学习记录下来。
4: 他这个听众他就说他老是在市区开的。
5: 是的，会，确实会这样子。因为你的这个驾驶习惯，变速箱它这个电脑会是它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吗，同样两款新车换两个不同的人开，比如说开个10000公里下来，再换第三个人上去去试这两台车，他所获得的这个加速的感觉和换挡的逻辑，几乎是相差很大的，
4: 不是一台车了。
3: 对，
5: 相当

0: 很不一样，真的是。
1: 嗯
0: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变速箱它自己会做一些调整。
1: 所以是不是说隔一段时间之后，就比如说跟保养周期相关啊，就保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顺道时候把这个事情做了呢？
0: 也不要这样做，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开这辆车，没有特别的故障的情况下，
1: 嗯、
0: 没有特别的换挡冲击这个不舒适的一个操作的情况下，
1: 嗯、
0: 你不要去随便的去对变速箱的这个换挡逻辑重新进行刷新，因为你一旦刷新之后，它就要从头开始学习。
2: 对，
0: 而这个从头开始学习，你原先的变速箱是从零开始的，
1: 嗯，
0: 它所有的部件都是这个匹配度啊，包括它的之间的这个间隙啊，都是从零开始。所以说，你如果用了一段时间再重新匹配，那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问题。只有在碰到问题的之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处理
1: 啊，嗯。反正这个定期的保养、定期的换油是肯定是需要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变速箱一定要6万公里左右换一次油。
1: 对，然后定期的换油，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已经发现有这种顿挫感这种出现的时候，
0: 嗯、
1: 再重新进行一个学习复位，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用，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些都没有用，就刚才说了，那就可能是里面硬件出了问题了，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对。
2: 好，那韩总有什么最近的一些典型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呢？
0: 前几天不是端午的假期嘛，我们碰到了一个车友的问题。
2: 嗯，
0: 他一台这个 C200L 是2016年买的一个车，
1: 嗯，
0: 然后开了20多万公里了，然后在这个高速上面突然去失速，失速呢就是说发动机转速突然啪一下子上去，上到4000转，
1: 嗯，
0: 但是车子的速度呢却在下降。
1: 嗯，
0: 等于说发动机的动力传递不到到它的那个车轮上面了。
1: 嗯，
0: 这个，但是仪表上面却没有任何的这个报警。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建议他到店，应该是昨天吧，到店检查了一下子。检查完了之后呢，我们首先判断啊，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涡轮增压或者是变速箱上面。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是274的发动机。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昨天检查的时候，这个问题故障，我们是之前有碰到过。
1: 嗯。
0: 其实我们怀疑的是涡轮增压器或者变速箱，
1: 嗯，
0: 但实际呢，我们这个查到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跟上一台车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的是曲轴箱的通风阀损坏，
1: 嗯，
0: 这个可能会很奇怪哦，这个曲轴箱通风阀损坏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发动机的传动系统出问题呢？
1: 对，
0: 其实是这样子的，由于这个通风阀的损坏会导致这个。机油变速发动机的机油通过这个通风阀的这个油压传感器，
1: 嗯，
0: 进入到发动机电脑，
1: 嗯，
0: 顺着线束走
1: 啊，
0: 导致发动机线脑出问题。
1: 我的天！
0: 哎，
1: 原来只是说像一个通风阀，它可能窜到这个发动机里边去了，然后就什么什么烧机油了，对吧？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反而是由于通风阀的损坏，导致接在通风阀上面的一个油压传感器，
1: 嗯。
0: 机油进入到油压传感器，到油压传感器的线束，沿着线束走到了发动机电脑里面去了，
1: 嗯，
0: 然后导致电脑的控制出错，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很简单了，这个只要把这个油压传感器这个阀换掉，油压传感器换掉，把这个到发动机电脑的这个油液给它清理干净，
1: 嗯，
0: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它不需要换变涡轮增压器，也不需要去处理变速箱。
1: 就事实上来说，它的硬件是没坏的，对吧？
0: 硬件没坏，只是说一些外部的小附件导致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哎，这个也没想过，
2: 这
1: 可能穿在里边，
2: 对，
1: 对吧？
2: 什么事儿都有。
1: 嗯，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子呢，它是机械的嘛，燃油车嘛，
1: 嗯，
0: 它所以说它由于这个里面出问题很多，很好玩。那，
1: 嗯，
0: 前两天我们也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的，
2: 嗯，
0: 也是跟变速箱有关系的，一台2018年左右的一台 GLC300，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车友啊，
2: 嗯，
0: 他由于是有变那个 4S 店赠送的嘛，一些这个买车的时候赠送的保养什么东西，就到 4S 店去做了一个16万公里左右，做了一个大保养。
2: 嗯，
0: 大保养呢，同时呢，顺便换了一下变速箱油。
2: 嗯，
0: 换完变速箱油之后呢，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倒档挂不上去啊，有的时候会自动跳空档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由于他换油呢，他是在外地，车子当时是在外地提的，
1: 嗯，
0: 也是在外地这个 4S 店做的这个保养。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外地赠送的保养不能到南京用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到这个发现了个故障现象之后，就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
1: 嗯。
0: 他说：“这个会不会是 4S 店动了什么手脚，把他车搞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啊，就说明啊，说第一个，这 4S 店这个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脚。
1: 嗯。
0: 他把你把车搞坏的，你刚做完变速箱油。去变速箱出故障了，你总把你搞坏了，你肯定回去找他嘛，
2: 对
0: 不对？
1: 嗯嗯，
0: 对吧？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会是别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后来他说那就他也不想跑外地的，就在我们这边检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检查了之后发现其实上是这样子的，它其实不是这个人为的问题导致的，而是变速箱的这个控制模块，
1: 嗯，
0: 就是它的电脑和阀体不是在一起嘛，
1: 嗯，
0: 它上面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损坏，然后导致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回到 4S 店去修，
2: 嗯
0: ，4S 店跟你说明了这个故障不是我造成的，那是要你是你车子正常的一个老化损坏故障产生的，那要换可能就要换整个发动机的这个电那个变速箱的电脑。
1: 哦，
0: 那这个比较
1: 那
0: 费用就比较高
2: 了，
1: 对
0: 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单独给他更换一个压力传感器
1: 啊，
0: 就把它把这个问题。
1: 哎，但是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在哪都能这么去做的。就你讲完之后，有些人说哦，那行，我到店里面去搞这个事情。如果搞不好的话，是不是要搞的？
2: 就伤害更大，换的更多，
0: 嗯，
1: 是这个意思是吧？啊，
0: 对的，对的，
1: 要具备这个维修这个相关的能力。
2: 嗯，
1: 我其实特别还想问一下，就现在你看那个车的价格，
0: 嗯，
1: 尤其是新车的这个价格，
0: 嗯，
1: 我很多这个老奔驰的车主啊，其实可能都想再开开，
2: 对，
1: 对吧？
2: 对，
0: 嗯，
1: 因为你看看现在那个 GLE 的这个价格，
0: 嗯，
1: 你看看那个 GLC 的价格，对吧？
0: 嗯，
1: 你想想，就整个包括E级的这个价格，
2: 全都下来了。
1: 价格体系其实崩了，
0: 嗯，
1: 就可以用"崩"字来形容嘛。
2: 嗯，
0: 对。
1: 那手上现在有这样的一些车的车主，
2: 没法，
1: 以你的这个，
2: 没法再去卖。
1: 以你的经验来说，就是有哪些，比如说年代啊，或者是公里数上的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抽点时间来把这个事情给大家盘一盘，让大家要注意，就是你想用的时间更长，多开一开，
2: 哪些地方是
1: 卖不值钱嘛，对吧？
2: 嗯，关注的
1: 什么时间点，哪些东西是最需要去注意的，要不然就花大钱的，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这个呢，现在油车的价格，刚才新车价格崩了，二手车也卖不动了，价格也卖不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车友想了，我这二手车处理掉，还不如把它留在手上，
1: 就开开吧，对吧？嗯，
0: 对。但是由于呢，可能家里面有另外一台电车，很多家都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0: 一台电车日常代步，油车呢偶尔跑跑长途，
2: 嗯
0: 啊，去外地用到油车，所以说就会导致咱们油车的使用频率会很低，
1: 但是一跑就要跑长途。
0: 对，一跑就跑长途，因为就是说你平常在家不锻炼，上来就给你上了。
1: 对对对，你比喻的特别的恰当，嗯，
0: 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一下的，偶尔呢，平常在家里面，这个你隔个最多一个星期，要给这个车辆要发动，
1: 嗯，
0: 给它原地热个车，充充电，
1: 嗯，
0: 有条件的话呢，出去开个几公里，
1: 嗯，
0: 走一走，逛一逛。让它变速箱的几个这个档位都走一走，上一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车辆的这个机油也好，变速箱油各个部件也好，都会这个有好处。因为有的时候车子很多车有的讲的啊，不，它不是开坏的，它是放坏的，
1: 对，
2: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它长期不运动，它里面的一些润滑呀，一些这个电子元器件啊，它就会出现。
1: 你上来就猛开。
0: 嗯，对呀，
1: 啊，
0: 但是关键时候你想用它的时候，它反而会出现掉链子，
1: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这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需要长期停放的车辆，很难得动的车，咱们也要给它动一动，
1: 嗯，
0: 平常时候锻炼锻炼，也不至于到，这出远门的时候，这个不上趟啊，对吧？
1: 嗯，
0: 这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对于车辆的这个养护，如果这个车这个公里数用的很少，一年下来只用了个3-5千公里。但是这个发动机的机油也需要更换，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律的规则，因为厂家对于他讲，发动机在这个只要用到这个发动机机油用到发动机里面去之后，这个机油就存在着一个这个沉淀以及它的定期的保养啊，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这个每隔有的是这缸内直喷的那个像发动机，有的是2万-4万公里，有的时候换火花塞，
2: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10万公里左右的。重点要检查一下的发动机皮带以及发动机的支撑，就是我们所讲的机脚链。
2: 嗯，
0: 啊，这个会严重影响到这个车辆的这个驾驶感受。
1: 嗯，
0: 啊，如果发动机机脚老化，会导致这个发动机的震动直接传递到通过车架传递到车内。
2: 对，
0: 这个你会感到发动机震动噪音变大，然后车子开起来很抖动。
2: 嗯
0: 啊，如果换机脚垫一换，立马这个感受就很舒服，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1: 对
2: 对
0: 对，
1: 想要去就多开开的话，要多开一开，就是你想要用它，你就多开一开。
2: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上来之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平常在家里啥也不动，天天在那躺着，突然间出来拉出来之后就要跑马拉松，而且还要就是配速还得高，那你这个肯定不行，
2: 受不了，
1: 对吧？
0: 对，
1: 日常的养护。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的车流量整体下降，只有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应天高架还有车辆排队情况，其他高架和隧道都恢复了畅通。地面主干道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中山北路往鼓楼广场车辆还是非常多，有明显积压。广州路、虎踞关路、莫愁路、汉中路沿线通行拥挤，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徐庄出口附近车辆排队，大桥南路高架南北双向环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基本都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雨天路滑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市气象台今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傍晚，全市各区大部分街道将出现路上6到7级、水面8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上午仍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午后全市大部分地区降水渐止转阴天。受降水影响，今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5度左右，此刻实时气温24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多趟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2026年的第三季度的运行图车票已于上周三起陆续发售。对于调图之后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的资讯，旅客客户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进行查询。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或乘风或逆风。

0: 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怎么样啊，刚刚过去的三天假期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呀？ TT 说哎呀，不用调休的感觉真好。是的，今年端午长假三天时间，星期五加一个双休周末，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短？但不管怎么说啊，好歹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可惜就是三天假期有两天下雨，而且这场雨呢要下蛮长时间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礼拜一直到星期四都是下雨，而且雨量不小啊，所以各位出门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点啊，以免迟到。还有就是出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星期一又是过完节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我在想很多人应该会有一点点假期综合症，怎么办呢？我们就延迟快乐一下，把你假期啊感受到的那些美好体验通过图片的方式一起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大家再乐呵乐呵。你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发图留言，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这个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好听又能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另外他说各式各样的粽子好漂亮啊。是的，今天呢我给大家上两张图啊，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两张图分别是什么。端午节呢我们为了应景当然是要吃粽子了。今天其实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关于粽子的温度提醒要告诉你啊。然后现在我们第一张图呢就是29种粽子的形态图鉴。我相信有一些你不要说吃过了，你一定没有看过，连看都没有看到过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制定图第一张的第五个，你看过吗？这搞得跟个麻袋一样。好，你去看一看啊，看看你去过哪几种啊。第二张呢是我的摄影作品。说摄影作品有点夸张啊，就是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因为端午长假其实我也没有出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转悠了一下，发现了有一个荷花档啊，荷花已经是开得蛮漂亮的了，有一些呢是花苞形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状态，但是有一些就已经是盛放甚至快要凋谢的这种样子，所以呢我就把两朵荷花进行了一下对比，一个是刚刚花苞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盛放的快要凋零啊，甚至那个莲蓬都要长出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自认为还可以。所以我是抛砖引玉了，就用我的这自己拍的这张照片啊，来希望大家发一发在假期的时候你拍到那些美照，我们把假期的快乐再延长一点点。好了，漏网的河豚，你的留言我也看到了，他说打卡一下各种粽子，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啊？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肉馅儿的，还有蛋黄馅儿的。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一个医生的这个朋友圈，他在里面就特别讲到说，像肉粽还有蛋黄粽是属于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尤其是家里这个老年人代谢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了，所以呢要避免这两种馅料的粽子。如果想应景吃些粽子呢，最好就是素粽，比如说像白粽子啊，或者是像红豆粽啊，就这种。另外呢，粽子啊它主要是由糯米做成的，粘性比较大，如果你是本来就有点消化不良，甚至是像胃方面的疾病啊，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啊，就这种尽量少吃。而且就是如果你要吃粽子不要晚上吃，中午的时候这个午餐时间段当主食吃。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它的 热量对比啊。你比如说一个粽子，它是100克的话啊，这个粽子呢它的热量应该是有250到280千卡。如果你是吃这个豆沙粽稍微好一点点，100克的豆沙粽它的热量应该是有230千卡左右。你知道我们一碗米饭的热量多少呢？110千卡。所以说你如果午饭的时候你吃了一个粽子，相当于你吃了两三碗米饭了。你就想想吧，平常你可不可能说午饭你吃两三碗米饭？不可能吧。所以我这么一把它量化你就知道了吧。粽子呢虽然是一个非常应景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因为它热量真的比较高，而且比较难消化，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尽量就是少一点啊，少一点量会比较好。好了，一直下雨的梅雨天，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梅雨天怎么样让自己烘干一下的几个实用方法，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吧。

一直下雨的星期一，其实这场雨要延续的时间挺长的，梅雨季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温度生活啊，在咱们节后的第一天，又是下雨天，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烘干自己。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烘干衣服也就算了，为什么烘干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一直下雨，其实对人的情绪影响挺大的嘛？你比如说，当你开车的时候，看到车窗外面全部都是雾蒙蒙的，甚至后视镜都看不清楚后面的路。然后你回到家里面呢，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味道，你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啊。总之有一句啊，我觉得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挺扎心的，说年轻的时候喜欢雨，中年呢很害怕下雨，不是雨变了，是我们变了。我天哪，年轻的时候觉得下雨天还挺浪漫的，哎，中年就会觉得好烦啊，怎么老在下雨啊，恨不得出点太阳啊，热一点没事儿，哎，晒一晒，晒干自己。所以应对梅雨季节这种情绪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有的方式的。那 Ranger 里这位朋友呢，今天就给我们发来了好几个

特别实用的啊，梅雨季节的小贴士。他说推荐一个方法，解决家务事最头痛的一个痛点，而且呢是一劳永逸，就是抽油烟机铺一层抽油烟机滤纸。他说我们家好几年都没有清洗油烟机了啊，不信拿去用。什么叫铺一层油烟机滤纸呀？这个你要是不发照片来，我真的没什么直观的感受啊。你下次能不能回家拍一张，看看你是怎么实际操作的，然后用图片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一下，好吧？然后他还留言说，梅雨天真的要烘干衣服，那就烘干机、电吹风、空调制热吹风，空调制热吹风，我觉得不大可行，你会让家里面很热的。行吧，那么有哪些实用的小经验呢？我先来说一说关于梅雨季节的除湿啊。这个挺重要的。很多人一听除湿呢，第一反应就是开除湿机，但是啊，用对了方法，既省钱又省力。我要告诉你，空调比除湿机更适合晚上用。现在回家你是把这个空调开制冷模式还是除湿模式呢？我建议你啊，开除湿模式，温度稍微调高那么一点点，比如说你开个26或者是27度，这样的话呢，既不会太冷，又可以把湿度压下来，电费也会比全天开除湿机便宜挺多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啊，就家里面空调开除湿模式啊，而且呢，空调你不要老开它，老关它，实际上你老开老关反而更费电啊，你开了就开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我要叮嘱你啊，就是像这种梅雨季节，你的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以前家里面都是放那个樟脑丸，但实际上樟脑丸的味道特别大，对呼吸系统也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把它换成像竹炭包、干茶叶包，或者是晒干的那个咖啡渣。你比如说像喝完了的挂耳咖啡，对吧？你就把那个渣子晒干，然后用那个小布袋子把它装起来，放进衣柜啊，它是可以吸湿而且可以除味的。另外呢，如果你嫌这个比较麻烦，你就可以放除湿剂，这很重要啊。还有就是梅雨季节，尽量不要让你的衣柜抽屉保持常开的状态，你开完了以后就把它关起来，然后里面放除湿包，你会发现一个梅雨季节过去，你的除湿包里面的颗粒全部变成了水，可想而知你的衣橱有多么的潮湿了。衣橱潮湿带来的后患挺大的，你的衣服会发霉，衣服发霉穿在身上，那不干净不说了，它其实是有害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另外呢，你会发现家里面一些潮湿的地方啊，它是发霉的重灾区。你比如说像卫生间和厨房，哎呀，尤其是卫生间，你要是回家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呀，怎么玻璃门呐、啊，还有那个墙面上啊，怎么就有一点点的霉迹啊，那黑色的那个。所以这就需要你勤快一点了，洗完澡以后用刮水器啊，把这个玻璃门呐、啊，还有墙面上的水刮一刮，地面呢最好也是拖干了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半的潮湿状态。还有就是厨房那个水槽旁边的缝隙有一点啊，这个小窍门我跟你分享一下，挺管用的。就厨房纸我们都有，对吧？你买一瓶白醋，用厨房纸沾那么一点点白醋，然后在厨房水槽旁边的缝隙就这么擦一圈呀，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这个除湿效果实在是太好啦。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小窍门啊分享给你，今天晚上回家赶紧试试看。来看到几条留言，岂止说烘干衣物可以把挂在外面没有完全干的衣服呢挂进洗手间，用暖风机烘干。对，就是这种天你要在家里面开空调的暖风，那你整个人都会很热，对吧？那你洗完澡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洗手间把门关上，然后开那个暖风机烘干衣物的同时，还可以让你这个洗澡的那个水啊同时被烘干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啊。谢谢大家来献计献策，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梅雨季节来了，怎么样让自己情绪
也烘干，然后生活当中那些潮湿的感觉也更少一点。大家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来发图留言都可以。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假期快乐。Lily 说今年的端午节是在广德，哎呦，这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怎么说旅游宝藏小城，对吧？现在这种错峰出游就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说在广德品炖锅，绕盘山路，看雨后天晴，后山腰间的白云，哇，很有诗意啊，照片拍得很漂亮啊，尤其有那种特别这个松弛，特别的松弛感。谢谢莉莉跟我们分享。另外父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我这个假期综合症从来没有过，因为呢我全年无忧，哇，我全年无休啊。那我看你也是全年无忧了。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很快乐。他说听得出来苹果你今天也是能量满满，我毕竟休息了三天嘛，对吧？像我这种人还是很需要休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休息啊，所以其实全年无休是你的能量感在支撑你，但是我也想跟你讲，不要让自己太累啊，适当的时候歇一歇没关系的。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海上生明月说，我一直比较烦梅雨季节，今天倒是学了不少小窍门，可以说是绝招了，哈哈，真好。

0: 是吧？其实刚才那个厨房缝隙用厨房纸蘸白醋码一圈啊，防霉的小窍门是不是很实用？今天呢，考虑到啊，这个星期要下大雨，所以呢，就跟大家啊讲一讲怎么样烘干自己，已经具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我要感谢一下今天所有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的听友，你们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啊。 Ranger 里刚才说用到了一款翻好的油烟机滤纸，我还讲说没有办法想象啊，很快的把这个照片来补充上来了啊。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油烟机滤纸呢，可以把它当成类似于像我们戴的口罩，就把烧菜的油烟吸到滤纸上，然后不定期的更换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油烟机就再也不用吸了，因为它所有的油烟都被滤纸吸收走。他觉得这个发明非常伟大，因为洗油烟机怎么都洗不干净。哎，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确实，哎，但是这会不会影响油烟机吸附油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它实际上是很大面积的一层滤纸，对吧？完全把这个油烟机给罩住了，会吗？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下，如果它没有说是影响这个抽油烟机的吸力功能，这么干的话确实挺好的。好了，我们再来看到闲听秋华说，打卡常熟大雨中，我们家那位买的暖风机非常实用啊，衣服烘干了之后香喷喷的。是的，就这种季节烘干机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啊。半年之后呢，还有关于在梅雨季节怎么把自己烘干方方面面实用小贴士的介绍。其实梅雨季节会带来蛮多困扰，但是它也有好处，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两天皮肤状态变好了呢？有一点水水润润的了吧，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我们脸不会那么的干燥。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就是在保持脸部湿润的状态下，让它更加的滋润度高一点。这个产品就是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现在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滋润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购买链接。说到精华油，你会不会首先觉得说，哎，那会不会油糊在脸上黏黏腻腻的？这款真的不会，因为它用到了叫水滴微囊颗粒的技术，它打造的是独特的水改油质地，所以用在脸上呢，它是瞬间可以化开的，润而不油，不会给你皮肤带来负担。不管你是什么肤质，不用担心啊。早上洗脸之后呢，你可以滴个大概两三滴在手心，轻轻的揉搓温热，然后再以按压的方式轻敷全脸啊。或者是如果女孩子化妆的话，你可以滴一点在那个粉底里面，就会更加滋润了。好，今天这款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到手价格399，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再送给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但是呢会邮寄稍微慢一点，10到15天的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滋润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自贡缓行路段方面，教五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将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近期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1: 被冷落过，
1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1: 像一只适与正义
1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1: 那么
1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考虑到要下一个礼拜的雨，而且这雨量不小，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讲到的主题是怎么样烘干自己，而且是让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都比较的舒服，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和大家分享。那我也非常开心啊，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就是分享了这么多觉得对自己很有用的东西啊，这么乐于分享的你们真是好人。好，我来看到莉莉的留言，她说我来做一个好物这个推荐啊，她说有一款东西去污能力超强还不掉色。哎，我觉得莉莉真的是很喜欢紫色啊，不仅名字里面有紫色，喜欢东西这个瓶子也是紫色的。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确实就是下雨天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啊，如果你们家没有烘干机，这个衣服啊可能洗一个礼拜还是潮的，并且还会散发出一种非常讨厌的类似

于像臭袜子一样的臭味儿。关于那个臭味儿怎么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和科普，对吧？那你真的需要去物色一款好的，比如说衣服的清洁剂，还有就是像烘干机这种东西。梅雨季节最崩溃的就是衣服晾了一个多礼拜还是潮的，尤其是像有一些厚一点衣服，你根本就不要洗了，因为洗了就是很麻烦，你后面可能还要再多洗好几遍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叫梅雨季节出门的急救法。你拿个吹风机啊，就吹一吹，如果你发现你要穿的衣服还是有点潮，吹风机对着什么领口啊，或者是比较难干的那个衣服下脚那种地方，热风吹一下，然后吹完之后你再穿，体感会舒服很多。另外还是讲到了就是烘干机的必要性，Ranger 里说，既然每年都这样买个烘干机算了，也没多少钱，超爽的。对，烘干机不是奢侈品啊，它真的是就是梅雨季节的保护神。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啊，或者说你其实我觉得中年人真的应该，我们配拥有一个烘干机。而且烘干机呢，就是买那个热棒的啊。最好就是洗衣机和烘干机这种功能分开，因为我发现一体机洗烘一体机不是很靠谱。好了，有了这个烘干机，梅雨季节衣服干爽啊，整个人都很轻松。还有啊，我看夫子牧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梅雨季节的一些给自己身体除湿气的办法，就是特别好。他说最主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身体除湿气，下雨天呢不方便户外活动，就在家多运动运动，出个汗，洗个热水澡，听听广播，听听音乐，看看书，偶尔的发发呆，回忆一下往事。偶尔听苹果节目就常会引发我的回忆，从儿时到少年青年再到现在这个年龄段。好，比如刚刚讲到了荷花，然后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在农村挖莲藕摘荷花这样子的趣事。估计我们都是同龄人吧，所以有很多这个共同的童年回忆，对吧？好，稍后呢，我想把我们烘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身体和情绪上。你不要小看情绪啊，我等会儿会分享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这么一个秘籍，就是关于我们的下雨天怎么去烘干情绪。

望对你有所帮助啦。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也是我希望在下雨天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梅雨季节是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实际上细菌特别容易繁殖。我是希望大家在吃的方面啊，能够多注意一点饮食卫生啊什么的，然后尽量不要去吃生的食物，不要吃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菜。你们家如果有老年人啊，特别舍不得的，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讲啊。另外就是夏天，其实温度也比较高嘛，很多人会吃西瓜，西瓜切开了，包括其他的瓜果，切开放在常温环境里面，6到8个小时以后，它的细菌含量会大幅的升高。那如果是没有吃完的，像瓜果类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或者是用保鲜膜包一下，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而且冷藏的时间不要太长。你要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呢，要把上面那一层最起码有个1厘米的厚度吧，把它切掉啊，然后就尽量的把它吃完。少买一点啊，一顿吃完最好。这已经哎，我觉得我自打做了温度生活之后，已经变身为一个叫生活常识方面的小专家，老专家。然后希望可以在节目里面和你分享，能够帮到你一点点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及时拨通热线84652997，84652997，让关心来帮助你。好，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先生想看热门歌手演唱会，官方票务平台门票早已售罄。王先生在抖音评论区看到有人发布转让那场门票、低价代抢门票的信息后，主动联系私信对方，对方自称有多余正规门票。

0: 可低价转让。双方谈好票价后，对方以索票预留、防止跑单为由，要求王先生私下扫码支付定金。王先生转账后，对方又以票务认证、信息激活等多种理由，不断诱导王先生多次扫码支付各类定金费用。王先生先后多次转账后，始终未收到演唱会门票，多次联系对方无果，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不私下交易热门演出门票，不添加陌生票务私人微信，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购票务必通过官方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网络私人黄牛。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不要私下交易热门演出的门票，不要添加陌生票务私人微信，不点击陌生购物链接。我们购票啊，务必要通过官方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网络私人黄牛。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民警的角度和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对公安窗口工作的理解和经验。下班路上手机紧急告警，他转身奔向老人身边。700元的代练费竟然是骗局的开始，未收分文险些被掏空积蓄。告诉各位啊，现在机票骗局又出新花样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详细和大家来说。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那么此刻你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那么在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欢迎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那么在大蓝鲸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的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我们已经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上传了，一起来看一下。您在菜场附近收到了一张传单，凭传单可以免费领鸡蛋和听健康讲座。讲座上呢，一个专家用仪器给您检测，说你的血管啊堵了90%，如果不治的话随时会中风。随后就推荐给您灵芝孢子粉胶囊，一个疗程9980元，当天购买可以享受政府补贴，只需要4980元。旁边几位老人纷纷交钱购买了，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做呢？A, 既然有补贴，那么比原价还便宜一半，我就买一个疗程试试吧。 B, 怀疑是骗子，又怕真有病啊，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C, 跟风买，因为你看旁边的老人家都买了嘛。 D, 讨价还价，要是3000块我就买。那么你会怎么做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

0: 关心关爱在。
1: 这是我们的一位辅警啊，他的名字叫唐阳，同时他也是一名持证红十字会的救护员。可以说有这样的持证的这个救护员，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可以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帮助到身边其他的人。看到这样的状况，不回家了，咱调转车头奔向急需的人的身边。我们要给唐阳点赞。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
2: 请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经常会和大家提到生活当中有孩子走丢的，今天又有一个。那这个小朋友呢，小男孩才2岁，被市民刘先生给捡到了。然后呢，刘先生就把孩子带到了秦宏派出所求助了，说这个孩子啊独自逗留，可能是走失了。进入派出所之后啊，小男孩才2岁啊，就十分的紧张，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没有办法清楚地说出父母的姓名啊、家庭住址啊、联系方式啊。为了缓解孩子的这种恐惧的心理，拉近和他的距离，民警呢，抱着他轻声安抚，带他买零食、买小点心，还陪这个小孩玩耍。在民警的悉心安抚之下，小男孩也是情绪逐渐的平稳下来了。要尽快找到他的父母啊。警察呢，是一边悉心照看孩子，一边以孩子走失的小区路段为中心，迅速开展走访摸排工作。经过不懈的走访排查，附近社区的一个群众认出了这个小男孩，并且提供了关键的身份线索。依托核实到的这个线索呢，民警成功的拨通了孩子家属的电话，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孩子走丢了，目前在派出所呢。不久之后，这个孩子家长就匆匆赶到派出所了，见到孩子安然无恙，家属握着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0: 民警也是再三叮嘱家长啊，低龄儿童自我保护能力极差，日常生活中务必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看管，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孩子脱离视线，避免发生走失、意外走伤等等危险情况，守护好孩子的成长安全。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到大家，就是你不要认为孩子在家里面他就丢不了，孩子的好奇心是特别强的。如果说你沉浸式的在做家务，而你们家的门又是虚掩着的，那这个时候您的孩子很有可能就推门出去了。我们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警察联系到家长了，说哎，你的孩子走丢了啊，不知道啊，这不是在家吗？一看家里没人了。所以小小孩无论是在家中或者是在外面，我们不要让孩子脱离大人的视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
2: 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连忙和窗口的其他工作人员先安抚好这位焦急的母亲还有情绪崩溃的孩子。其实为了保障全省中高考学生的居民身份证用证需要，在4月30日到6月19日，省厅证件制作中心为中高考学生专门开辟了居民身份证质证绿色通道，这相当于是针对考生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启动了一套特事特办即事即办的专门应急预案。考生在窗口完成受理身份证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地将中高考学生的质证数据录入证件物流管理系统，来确保身份证受理号与公民身份证号码一一对应，准确无误，并且针对中高考学生质证数据审核、签发等工作，县局、市局、分局都能做到当天受理、当天签发，这样就能确保当天就能完成信息审核，来最大限度地压减审核签发的时间，尽最大可能以最快速度将证件发到考生的手中。那天我们在安抚好这个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情绪以后，就立即为她采集了质证照片，在当天受理完成后，又通过绿色通道进行加急审批质证，在高考前一周就成功将证件发到了考生手中。
0: 虽然目前这个针对我们广大的考生啊，公安机关对于证件办理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办证的绿色通道和加急审批签发的流程，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请田警官给我们的家长带来一个警方提示。
2: 是的，我们还是要再次向家长们提醒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来查看确认自己子女的证件，包括自己的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以及这个证件是否遗失了，尽可能提前及时的来公安机关进行证件过期的换领和丢失的补领，避免再出现这样临近开考却发现证件无效或者证件丢失的情况。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绿色通道进行加急办理，但是这种突发的紧急情况也难免会影响到考生的心态或情绪，终究是对大家不利的。
0: 的确是这样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考生啦，我们每个朋友不妨啊把自己的身份证现在拿出来看看，你的有效期有没有到期啊。那对于这个身份证的换补领方面，您对大家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和提醒呢？
2: 借此机会，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份详细的换证指南。首先就是关于身份证的有效期怎么查看。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过，身份证的有效期其实是根据申领时的年龄来进行划分的。比如未满16周岁的儿童，有效期就是5年；满16周岁到25周岁的，有效期是10年。在25周岁以上至45周岁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年；45周岁以上的人群则换发为长期有效的身份证。关于身份证的办理地点，目前江苏省内已经全面实现了居民身份证的跨所通办，也就是说，无论您的户口在省内哪个城市，只要您的身份证到期了、损坏或者

0: 优势了，就都可以在江苏省内任意一家派出所的身份证受理点来进行办理，不需要再特意赶回户籍地。这对于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同的居民来说就方便了很多。另外，针对户口在江苏省以外的市民，我们也实现了跨省通办。群众除了提供期满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驾驶证等能证明自己身份信息的证件之外，还需要再同步提交在居住地的相关证明材料。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就近咨询居住地的派出所。对于办理时机，居民身份证从申领受理到完成制证下发大概需要20个工作日，江苏省外的证件从受理到下发的周期则要25个工作日左右。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提前2到3个月来办理期满换证，不要等自己身份证的有效期只剩最后几天了才想起来办，那样万一新证的制证期间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等事项，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提前换证，旧证在领取新证的时候才交回作废，在此之前旧证在有效期内我们仍然可以正常使用，这样才能实现无缝衔接。
1: 关于这个办理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然后一些注意事项啊，田警官您和大家也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关于我们办理所需要的材料以及注意事项，我简单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以下几点。在办理身份证时，我们需要穿着深色的上衣，避免穿白色、浅色等与背景反差不大的衣服。在拍摄的时候不要化浓妆，不要佩戴美瞳，同时也请大家不要佩戴耳环、项链、头饰等饰品。长发的人需要将头发扎起，露出耳朵和眉毛。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一般16周岁以上的人员在换领时只需要本人携带旧的居民身份证到场即可，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一次办证，或者是身份证到期了换领或补领身份证，则必须需要监护人，也就是父亲或者母亲陪同到场，同时还需要携带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比如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和孩子同户的户口本等等。如果是证件丢失了补领，那最好还要提供一下本人的户口本或者机动车驾驶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信息的证件。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七甲警音每周一午间的12:30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由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那么田玲玲呢是来自于我们七甲公安分局静安派出所的一位窗口民警，服务群众，她在第一线遇到了很多的一些警民之间的故事，同时呢也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窗口啊为民服务的这些改变、这些创新。那么今天呢他就和大家来说说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最重要的是要给听众朋友带来警方的一些提示。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办理周期啊要20个工作日，那么万一在这个期间有的居民正好出差啊、考试啊，或者办理重要的业务急需使用身份证，那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也有遇到过。如果大家的居民身份证不慎丢失了，但是补办的新证还没有发下来，那针对这种紧急情况，我们也提供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申领服务。大家在办理完正式身份证后即可当场申请临时身份证。一般临时身份证可以用于购买火车票、机票、参加考试

0: 酒店住宿等等，一般绝大多数的需要查验身份的场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而且临时证没有芯片，没有办法读卡，对于一些银行的复杂业务可能没有办法使用。
1: 这个确实是解除了大家的一个顾虑啊。另外，你刚才提到的为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那你能具体介绍一下吗？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可以申请，以及申请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0: 好的，对于确实是因为年老、疾病或身体残疾等特殊情况导致行动不便，没有办法亲自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特殊群体，我们一直都提供上门服务。首先是需要由家属或者监护人来前往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书面申请，并填写上门采集居民身份证的信息申请表，和工作人员说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派出所窗口在受理后会及时将情况上报给分局政务服务管理部门来进行协调，安排上门服务的时间。在与当事人家属约定好上门拍摄的时间以后，我们会携带专门的相机还有指纹采集的设备上门，来为当事人现场采集负责质证标准的人像照片和指纹信息。在采集成功后，后续的审核和质证发证的流程与我们正常办理的身份证流程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会将制作好的新证送证上门，或者及时通知家属前来领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上门服务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惠及到广大群众朋友。
1: 窗口的业务啊，看似简单，但是它关系着百姓的民生。那田警官，我们都知道当前派出所的这个综合服务窗口啊，可办理业务非常的广泛，极大的便利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那您和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吧，当前公安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还有哪些群众可能还不太了解的便民利民的举措呢？
0: 在不久之前，南京公安发布了关于边境证的线上办理指南，我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电子边境通行证已经全面实现了支持线上申请，16周岁以上因探亲、学习、旅游、商务、公务、求医、运输、短期务工、科学考察等事由前往边境管理地区的内地居民，可以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比如移民局12367 APP 和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根据平台上的操作提示，可以线上申请3个月以内有效期的电子边境通行证。前往边境管理区就业的人员可以申请1年有效的电子边境通行证，但需要同步提交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等合法有效的证明就业的材料。但额外需要注意的是，像部分存在特殊情况的人员，就必须前往就近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指定的派出所来现场申请电子边境通行证，比如港澳台居民、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外国人，还有同行不满16周岁子女申请有效期1年的电子边境通行证，在网上申请未能审核通过，或网上申请有困难的中国内地居民，以及边境通行政策调控地区人员必须前往户籍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指定的派出所来申请。
1: 今天讲得很详细，我发现田警官每次走进到节目中来都有最新的一些内容会带给大家。那么如果我们的老百姓有相关的一些疑难的问题，是不是也别着急，可以直接先到我们的窗口派出所来了解一下大致的一些情况呢？
0: 是的。
1: 好，再次感谢田令令警官今天走进到这。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

0: 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
1: 健康讲座，讲座上呢，专家用仪器给你检测，说你的血管呢，堵塞了90%了，如果不治疗会中风。然后向你推荐了灵芝孢子粉胶囊，一个疗程9980元，今天购买可以享受政府补贴，只需要4980元。旁边的几个老人呢，也在纷纷的购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既然有补贴比原价便宜一半，我买一个疗程试试。 B， 怀疑是骗子，但是又怕呢真有病，先到医院检查一下。 C， 跟风买，因为别的老人都买了。 D， 讨价还价，3000块我就买。你看我们小河的答案，山里人的答案，那这些老朋友们的答案都是 B， 说怀疑是骗子，先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我要给大家的这种反诈意识点赞，无论你选 A、C、D 都是会被骗的。记住了，身体有一些疾病要到正规医院，千万不要信讲座专家，凡事免费送礼，加上讲座，加上吓唬，加上推销高价产品的，都是养老诈骗。哎，我们的子女们听清楚啊，也记清楚我刚才和大家说的这个公式，免费送礼，加上讲座，加上吓唬你赌90%了，再加上推销高价产品，这些都是养老诈骗。把这个内容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养老钱。
2: 2026年，如果不想被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6个凡事。凡是让你点赞、关注、做任务、返佣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公检法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现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1: 这6个凡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什么事儿呢？我们说机票骗局，什么机票退改签啦，说你的航班延误啦，机器出故障了等等，对吧？这个骗局现在又出新花样了，我们抢先来了解一下。
3: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5: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4: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的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

0: 定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1: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1: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 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两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接下来继续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近日，在南京市秦淮公安分局红五路派出所内，市民姚先生紧紧握着民警的手，言语当中满是后怕和感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几日前啊，姚先生玩游戏，一个陌生玩家主动添加他为好友，以月薪700块钱代练游戏为诱饵，邀请他承接代练业务。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节目的开始还是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因为此时此刻呢，这个窗外的雨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可能江苏多地都是有这个降雨的天气，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哈，尤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一定要减速慢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提前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是要围绕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展开的。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首球，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伊朗队0-0战平了比利时队，伊朗队的门将贝莱万德全场7次扑救化解险情。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再创历史，他们逼平了乌拉圭队啊，连续两场比赛逼平了曾经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要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前三天呢，因为是有端午小长假啊，所以这三天呢我们都没有在电波中和各位好好的去聊一聊世界杯，那也欢迎大家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前两天的比赛有什么让你觉得很难忘的，或者是哪些球队的表现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今天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有德国队的球迷就给我留言了，说婷姐你开心吗，这个德国队终于在12年之后小组能出现了，是因为在小组2连胜之后呢，他基本上是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现的席位啊，只要看一看最后是小组的什么样的身份能够出现啊，从小组出现对于德国队来讲真的也是久违了哈，因为此前的2届世界杯他们都没有能小组出现。那当然还有朋友说我越来越看好荷兰队哈，无冕之王荷兰队在小组第二场比赛中啊，真的是展现出了这个不一样的进攻的火力，所以觉得无冕之王今年有戏哈。那其实关于荷兰队，我知道在我们中国也是有很多荷兰队的一些球迷哈，那包括我们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连线这个我们的一些资深的媒体记者，然后请他给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哈，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照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来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奖品。上一周这个此前获奖的这个听众哈，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一下哈，我们一周一周的来给大家寄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这个奖品哈，所以呢之前这个获奖的听众，我们会在本周就陆续的寄出属于你们的一份奖品哈，我们就是会统一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刚刚有听众朋友可能在问这个中奖的奖品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哈。好，也在节目中一开始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回答。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世界杯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亚马尔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最终他们俩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斩获美加墨首胜。那么西班牙队也登顶了 H 组的榜首。用时10分钟，天才少年亚马尔就速斩他赛事的处子球，不仅仅是让人彻底忘记了他在对阵福德角白卷时无所作为的19分钟替补，更是将自身写入西班牙世界杯乃至足球历史。18岁343天的亚马尔超越了梅西的18岁357天的世界杯首球年龄记录，而他也成为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时完成了国际大赛和洲际赛事首发的球员。所以今天在我们大蓝鲸 APP 我们天下体坛的互动平台上，我特意PO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20年前梅西当时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也是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斩获进球的，亚马尔同样如此，而且同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身穿着几号战袍，一张图片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网上也看到有球迷非常用心哈，把这两个人那当年18岁的时候的这个照片拼在了一起。所以好像也是一种传承，包括还有人又一次抛出了当时还在襁褓中的亚马尔被梅西抱在手上的那张图片哈，感觉真的就是一种传承。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参赛年龄，大家发现没有，会呈现出两极化的一个趋势，一端是以四旬 C 罗或者是梅西为代表将黄昏延长至午夜的诸神，那么另一端自然是18岁时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层面出场超过100次的亚马尔。夕阳摇队旭日也映照着足球的传承之路，初次首发即攻入首球的亚马尔也背负起绿茵最为殷切的封王期待。但在此之前，对于亚马尔来说，他只希望帮助斗牛士军团走得更远。在被问到进球感受的时候，18岁的亚马尔在赛后说，这是一种无比特别的感受，我一直梦想可以征战世界杯，能够想着在第一场首发比赛中进球，所以这一切堪称是梦想成真。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还是在教室里看球，现在我能够在看台上在妈妈和家人们的注视下进球，这就是梦想成真的时刻。所以你看，仅仅四年前他还是坐在教室里看球的那个少年，而4年后他不仅仅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更是斩获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球。所以怎么能够让人不对亚马尔的未来有更多的憧憬和期待呢？那除此之外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的功臣还有奥亚萨瓦尔，他不仅是助攻亚马尔的历史时刻，更是在随后3分钟之内连下两城，一雪首战前30分钟无触球之耻。虽然只是半场，可是他却将全场最佳的奖杯收入囊中。那么在赛后呢，很多人也很关心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他们俩的身体情况。那对此呢，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也透露了他俩的身体状况哈，说亚马尔此刻状态极佳。听一听这个用语啊，是状态极佳，而且第二句话说的是完全可以打满全场。所以他对于亚马尔本人，一个身体状况100%状态的这个亚马尔是充满着期待的。那另外呢，他说至于奥亚萨瓦尔，他说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以前有些轻微的伤病，但是他总能够超常发挥。他说当然了，我们还要视比赛的进展随机应变，今天对他而言是里程碑之日，亚马尔的状态已经足够好，让他休息一下也无妨，这也能够使他对出场更加的渴望。所以在第二场在今天凌晨4-0大胜沙特之后，那你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夺冠的前景会有怎样的期待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啊，特意PO出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梅西和亚马尔他们在

18岁时候各自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进球之后的庆祝的手势，包括身披的这个战袍这个号码包括他们进球的年龄都出奇的一致。所以人们也在期待着，当梅西走向职业生涯暮年的时候，当梅西有一天即将要告别绿茵赛场的时候，有谁能够成为他最好的接班人呢？在大家心目中，可能这个人就目前来看，很多的目光是聚焦在了亚马尔的身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张图片是抛出了这个6月23号的小组赛的对阵。那在这一场这四场对阵当中，你自己是比较期待哪一场对决？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晨的时候 G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比利时是0-0战平了伊朗队。在上半场，伊朗队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 VAR 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比利时球员恩格伊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场，双方最终0-0打平。本场比赛33岁的伊朗门将贝莱万德是伊朗队能够拿下一分的最大功臣，他全场贡献了7次扑救，获得了10分的评分。本届比赛至今只有3位球员获得这样的满分的评分，第一位是上演帽子戏法的梅西，第二位是库拉索门将鲁姆，他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全场扑救高达15次。那么第三个获得满分10分的就是今天33岁的伊朗门将贝莱万德。说实话，伊朗队到目前为止能够取得2分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赛后呢，主帅加拉诺埃号召全队要排除万难，力争晋级。在采访中他透露，他说很多人只看到我们逼平强队，却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承受了多少场外的阻碍。我们赛前入境申请被临时驳回，被迫延误行程，留给全队的备战时间甚至不足16个小时，常规的战术训练只完成了一半的内容，大量的精力被签证行程问题消耗，球员长途飞行之后体能本来就没有恢复，连续2场高强度的比赛，很多队员都出现了抽筋透支等等这些情况。而此前伊朗国家队的理疗师兼医务人员保罗亚历山大阿劳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结束之后，他是被迫在飞机上以及在返回墨西哥蒂华纳的球队驻地的途中为球员进行部分治疗和包扎的工作。这些赛后恢复工作通常应该是在体育场的更衣室来完成的，但是对于伊朗队来说，他们不得不在飞机上来完成这些事情。当一连串的不公平待遇被媒体曝光，社交网络的舆论中也出现了不少对于美国作为赛事组织者的谴责和批评。或许呢，是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方面的世界杯事务负责人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在第3场比赛前会放宽针对伊朗的旅行限制，球队获准提前前往西雅图备战小组最后一轮对阵埃及国家队的比赛。在这个小组对于伊朗队来说，连续出现平局之后，其实 G 组的出现形势非常的不明朗。在26号的最后一轮，比利时呢会在温哥华对阵新西兰队，而伊朗队则是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
1: 生动世界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来继续为您带来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哈。节目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哇，不得不提到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又一次给大家带来了震撼，他们2-2逼平了乌拉圭队。作为世界杯新军的福德角在比赛中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同时继上一轮零封西班牙队之后，他们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一度领先的其实是福德角队，

福德角一度是以1-0领先。在开场第21分钟的时候，福德角队的卡文皮纳打进了直接任意球，福德角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而乌拉圭队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是2-1实现反超。在下半场的时候，埃利奥瓦雷拉为福德角再进一球，所以呢，最终福德角2-2战平了乌拉圭队。此役过后呢，乌拉圭队和福德角同积2分，应该说都是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而福德角在世界杯上继续他们的励志之旅哈，太了不起了，因为他们接连逼平了两大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队。我觉得在赛前很多人都认为福德角是这个小组的鱼腩之师啊，很多球队可能都要从福德角身上去捞足够多的分儿啊，就至少像西班牙呀，大家可能在赛前都认为这3分就囊中之物啊，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看看，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后，在逼平了乌拉圭队之后呢，这个很多的一些球迷就调侃说你看是不是错怪西班牙了？这福德角他的确是一支不太好对付的球队，是原先大家不了解他们哈，觉得把他们想的太过简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的一些留言。贺南健也说，令人羡慕的福德角不被外界看好，偏偏你最争气。这支球队全队都透露着坚韧、拼搏、团结的精神，迎来了两个强大的对手。逼平对手啊，甚至能够有进球。下场打沙特，只要打平，然后乌拉圭拿下这个西班牙拿下乌拉圭，福德角小组第二晋级啊，说真的是令人很感动、很羡慕的一支球队啊，人家首次参加世界杯就能够有进球、有积分，那的确是让中国球迷心生羡慕。陈文波朗说，福德角真的好强大，跟乌拉圭踢的是有来有回啊，而且还进了两个球，两轮比赛连平两支世界杯的冠军，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杰尼说，德国小组赛第二场向来都难打，0-1落后的时候，我以为又要翻车了，还好纳格尔斯曼赶紧让萨内替补吧。好，感谢昂达夫。所以德国队2-1逆转，全取3分之后呢，的确小组目前2连胜，而至少是已经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终于在时隔12年之后又能够小组出线了。于阳光和老司机都说没想到啊，福德角才是这届比赛真正的黑马。老司机说，感觉比利时有点没落了，当初预测的时候以为比利时会和土耳其会师16强，现在土耳其回家了，比利时看起来和土耳其也是半斤八两的实力。哎，这是真的，就是在赛前我们预测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土耳其两轮之后就已经提前回家了啊，然后比利时这个确实红魔也已经的确有点在场上给人感觉是有点显得力不从心了哈，确实是有点这个落寞了。那么第二轮小组赛啊，比到现如今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我们说的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啊，包括西班牙呀，包括此前大家说的德国队啊、荷兰队啊，这些传统豪强哈，慢慢的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这个斗志啊，然后呢不错的这种实力，包括荷兰队在第二轮也是取得了这个大胜。所以在第二轮比到现在为止，你心目当中的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原先你可能没有看好的一些球队，哎，在第二轮比赛之后你是不是会有重新的一些评估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在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呢，这个新西兰队是迎来了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双方暂时是1-1平啊，打成一个平手啊。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了，下半场差不多63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场上的比分是

另外呢，今天在节目中大蓝鲸 APP 的互动专区我们也特意抛出了6月23号明天的世界杯赛场上的四场对阵。那这四场对阵当中，其实又一次可以看到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三个人也将陆续登场。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凌晨5点法国对阵伊拉克，早上8点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还有一场比赛是在11点哈、啊，明天的11点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明天赛场上，刚刚都说的北京时间哈、啊，北京时间明天的赛场上，这相关的这个对阵形式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明天阿根廷、法国、这个挪威，他们是不是都能够各自全取三分呢？We are more than flesh and bones. From the highs and lows, all the tears and the pain. You've been there through it all.老司机说第一轮的时候我对葡萄牙的期待还是挺高的，现在感觉得调低对葡萄牙的预期最近葡萄牙的舆论风波有点大，哎呦，我跟你是一样的，我在赛前中国体育彩票有这个竞彩嘛，竞彩有关于这个猜冠军球队的，我其实还这个选了葡萄牙队就是可见我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是有一些期待的，包括呢我在节目中也说过我个人不能算是葡萄牙队的球迷，但是我觉得呢这么多年一直看着 C 罗踢球哈，然后觉得老将挺不容易的，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感性上的支持，就是希望绝代双骄嘛，最后都能够在各自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那当然在 C 罗的这个所有的荣誉簿上，我觉得他一定是极度渴望能够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的，所以我在赛前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但是第一场比赛之后，尤其是在赛后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所说的，无论是对于 C 罗的一些批评质疑，还是整个队内队友之间的，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知道在足球的世界里，其实它终究是一个团队的运动，我觉得团结是很重要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是希望葡萄牙队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哈，然后解决目前在队内出现的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声音，这样才能够让葡萄牙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大家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会继续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要再次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给我们提供的精美的奖品。大家的留言不着急哈，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在电波中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生动世界杯的特别单元哈，和您共同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今天的凌晨到早晨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首球，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目前呢，西班牙排名小组第一，而伊朗队则是0-0战平了比利时。伊朗门将贝莱万德全场7次扑救化解险情，佛得角则是再创历史，逼平了乌拉圭队。那另外呢，今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呢，此刻也在进行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情况，新西兰队暂时是1-2落后埃及队哈，这是此刻在赛场上的一个最新的比分情况。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今天大蓝鲸的 APP 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哈。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继续和您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在第二轮小组赛之后呢，有一些球迷会觉得，或者说他们开始发现，哎，一些传统豪强开始渐入佳境哈，取得了胜利，甚至是取得了一些大胜。比如说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的球迷就提到的就是荷兰队哈。那昨天在休斯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 F 组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至此呢，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我们这次的特约记者，来自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我们来听听看王老师对于荷兰队在截止到目前为止的2场小组赛的表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和评价。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也再一次连线到了在休斯顿采访的王恒志老师哈。王老师，其实昨天应该是看了荷兰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因为荷兰队一直被称为无冕之王，从第一场小组赛被日本队逼平到这个5-1大胜瑞典哈，你觉得荷兰队为什么在第二场能够取得一场大胜？他们是在和第一场比赛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2: 其实荷兰队众所周知啊，就是现在跟我们当年看荷兰队相比，其实我觉得目前的荷兰队星光其实没有当年那么璀璨，但是它的整体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其实第一轮打日本，后来主教练也说就是可能他布置的一些战术，包括他的换人，就因为他就是可能很多荷兰媒体就是对他有诟病嘛，觉得你两次领先你都没有保住这个胜局，你的换人，你的临场布置有问题啊。他也说我们布置了一些比如高位逼抢的战术啊，但可能贯彻的不是很好。但是打瑞典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赛前觉得他能赢，但是没想到他赢得这么轻松。
0: 对，
2: 就是对，可能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比赛它有时候也有点运气啊，因为瑞典丢球丢得太早了。瑞典这支球队其实是一支比较典型的，它前锋线比较强，它有两大前锋嘛，扎克赖什和这个伊萨克，但是它的后防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弱一点，对，而且这个丢球丢得太早了，这个。而且就是他面对荷兰这个下底传中左右这个两翼齐飞这个战术好像就没有什么改变，第一个球这么丢，第二个球还这么丢，第三个球还这么丢。那你这个说明他们这个临场至少说在防守的这个背层上做的是非常不到位的，因为前三个球荷兰队的进球都是如出一辙嘛，都是这个边路传中，然后中路抢点，然后这里不得不说 这个荷兰队他上了这个布罗比，球队确实非常有用。
0: 嗯，
2: 因为第一个球实际上，是守门员开出了一个大脚，布罗比在背倚着对方的后卫做给了自己的队友，然后反身再冲刺，把队友传中的球再打进。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支点作用就起来了。现在很多球队可能就是打不出来，或者说你传控传得很好看，他们就是球队中可能缺少这么一个支点的人，就是包括我们看昨天德国队也是，对吧？你啊，拿破上去之后就有用啊，前面围着打，好像还反而还丢球了，哎，所以可能这是强队们自己也要他们在也在这个不断找感觉，不断调整自己的阵容。相信因为扩军了以后嘛，相信强队被挡在小组赛之外的这种事情估计不会发生吧。
0: 嗯，就好像你刚
2: 大家都会晋级。
0: 对，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国队哈，咱俩其实都算是德国队的球迷。然后呢，德国队终于在时隔12年之后小组可以出现了啊，只是说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这个小组出现的位次哈。其实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小组出现对于这些传统豪强来说，可能相比较往届，应该说难度不会那么大哈。但是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因为接下来他们要对阵的另外一个小组，包括你看，考虑到这个 C 组，C 组的这个
2: 对。
0: C 组的第二目前是摩洛哥，第一是巴西。
2: 他属于天运非常不好。
0: 是
2: 这个 C 组确实前两名你对谁都不好对，
0: 嗯，
2: 巴西也不好对，摩洛哥那也不好对。
0: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有的人就在猜测说，万一因为摩洛哥呢是最后一轮对阵这个该组最弱的海地哈，所以呢就觉得说，万一巴荷大战在32强就提前上演了呢？就是你怎么看荷兰队在今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前景？
2: 我觉得荷兰队，想摆脱乌美之王的帽子，我觉得这一届可能还不太行，
0: 就还是很难。
2: 因为我觉得到了淘汰赛啊，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啊，他都是还是要靠这种顶级球星的灵光一闪啊，或者说是靠整体啊，反正就我觉得世界杯进了淘汰赛，很多时候看玄学，但我觉得荷兰可能比较悬吧，
0: 就难度还是有点大。
2: 但是打巴西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真能打巴西，我觉得还挺期待的。因为巴西和荷兰实际上在世界杯历史上跟我们奉献过非常多的这个
0: 精彩的一些比赛
2: 啊。这两支球队说实话今年也都不太被看好吧。巴西队上一轮派出了近年来就年龄上场登场球员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了。所以说比较大的巴西，年龄比较大的巴西面对星光没这么足的荷兰，到底说不定反而能打出非常精彩的攻防来。对，所以32强，因为32强进16，说实话，大多数比赛可能，强弱有点分明啊。当然冷门肯定会有的，世界杯如果没有冷门，那就不是世界杯了。
0: 没错。
2: 但我们如果能有这么一场强强对话，我觉得也挺好看。
0: 所以刚才我们这说到的这个荷兰队呢虽然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表现了非常强的这种攻势哈，但是呢就像我们俩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在世界杯赛场上你可能还需要有那么一些运气哈，包括你的签运怎么样，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德国队啊，这也是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是想听一听王老师的这个点评，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德国队的这一届的这个比赛。因为在赛前大家都说德国队没有被大家列为是夺冠热门球队，但是两轮比赛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支德国队？
2: 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真正的考验要到淘汰赛。因为说实话，出在这个组，德国队出现，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但是昨天的比赛，那证明你很多比赛也不是这么好打的。
0: 对，先是落后嘛。对。
2: 对对对，而且德国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后防线确实还是堪忧。这支后防线你面对库拉索，面对科迪瓦，你都在丢球，就每场都在丢球嘛。就每场比赛都丢球，那你遇到强队，你前面能不能打进去？如果后面还丢球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德国队还是要 这个后防线还是要想想办法，但确实也没什么人可用了。

0: 现有资源怎么整合整合？当然，更重要的是前面那几个人，说实话，还是需要发挥更多的力量。穆夏拉也好，对吧？
1: 所以王老师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显得有点勉强。
0: 对，因为哈弗斯也好，威尔斯也好，你得发挥作用啊。包括这连续两轮首发的萨内，感觉作用不是很明显，还是要。就觉得他们，你看那几个替补上去以后，德国队的节奏变快了。就中前场的节奏变快了，有变化了。但他们几个人在上面的时候，就感觉还是在那种慢性传导，就或者打不穿，就可能，德国队得想想这个前场的排列组合，也得思考一下。
1: 就这也是得有一些这种变化啊。
0: 对顶级明星也不一定是好事儿。
1: 你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因为你今年这个小组赛期间你是驻守在休斯敦，那你在休斯敦还有几场小组赛的这个采访吗？
0: 还有两场。
1: 分别是
0: 下一场我又要看 C 罗了。下一场葡萄牙打乌兹别克斯坦。那这场我觉得葡萄牙应该能赢了吧。你看第一轮打平的强队们，西班牙也好，这个荷兰也好，第二轮都复苏了。那我相信葡萄牙他应该也从第一场吸取了经验教训吧。第二轮打乌兹别克，我觉得极大概率他应该是要拿下的。
1: 还有一场比赛是看小
0: 组赛，还有一场比赛是最后一轮，是福德角打沙特。这场比赛本来觉得还没什么意思啊。
1: 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期待了。
0: 但现在很有意思。
1: 对，
0: 因为福德角如果赢了，福德角就会昂首出现。
1: 而且人家现在已经连续战平了世界杯冠军球队。
0: 对，而且他如果赢了，他甚至有可能就不，他可能就稳的小组第二和前二，他都不用去第三了。
1: 对，
0: 因为他赢了就五分了嘛，五分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那西班牙也不敢放呀，西班牙才四分，对吧？西班牙最后一轮也得全力争胜，争这个小组第一。所以这么一看，如果他自己争气，能够在和沙特这场比赛中拿下的话，那葡萄牙要创造一个很大的历史。
1: 是的，人家第一次进世界杯，不仅能有进球，能有积分，甚至还能出线哈，那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历史了。所以接下来在休斯敦的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王老师的要采访的这两场比赛都是极具有看点的。一个是 C 罗，包括现在内忧外患的葡萄牙队到底能不能在第二场比赛重整旗鼓，然后包括福德角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创造历史，以及我们的亚洲球队沙特队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老师，从休斯敦给我们发回的连线报道，辛苦你了。好，再见，再见。
0: 好，
1: 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的王恒志老师。王老师呢，应该说，我感觉他在前方采访的这几场小组赛，真是常常有这个看点哈。所以他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他接下来还有两场的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啊，确实很分散，因为美加墨三个国家同时举办。然后呢，这个分散在16座城市，这个小组赛，确实是比较分散的。然后他在的这个城市呢，小组赛的这个比赛啊，确实是很精彩。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啊，就是在我们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埃及队已经是3-1领先新西兰队了啊。已经领先新西兰队3-1了，这个基本上大局已定，因为全场比赛已经到了86分钟的时候啊。总的来说哈，我觉得这个悬念不大了。坐在雨中看日出说，可怜的 C 罗就少一个大力神杯了，本届世界杯他们很难打进决赛。蓝色牛仔说，福德角算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的黑马啊，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没有预想到啊，福德角。说实话，我们在开赛之前只是说，这是一支世界杯的新军啊，甚至对这个国家队你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了解啊，只是觉得说，世界杯扩军之后给了更多的球队亮相世界杯的舞台，我们在赛前甚至没有去展望过他们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甚至我们曾经一度认为在这个小组 他可能是扮演着送分的角色的啊，但是你看

现实就是这样啊，偏偏这哪怕大家都不看好你，但重要的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觉得佛得角的确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啊，很多励志的这个故事。亮仔真亮说，在我心目中今年的世界杯冠军会在法国和德国队之间来产生。小小萨卡说，我觉得明天阿根廷会与平局收场。余阳光说，希望葡萄牙的 C 罗可以举起大力神杯哈，圆满的收官啊，还是期待这个 C 罗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小猫说，明天阿根廷对奥地利，他说我希望阿根廷能够3-0战胜对手。南国雨露说，想想02韩日世界杯，国足0-2、0-3、0-4，分别输给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和巴西。再看到沙特现在0-4输给了西班牙，他说我又庆幸国足没来，要不然被虐的机会太大了。他说希望葡萄牙可以夺冠吧，希望下一场 C 罗大四喜。我觉得现在对于 C 罗来说哈，他自己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能不能取得进球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说在这一支队伍当中他到底应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觉得就是球队能够赢球，这才是最关键的。

司机说这个今年日本队可能会走得更远啊。他说现在日本队确实是属于世界一流的强队了，踢的是最先进的技战术，或许和南美球队拼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小组嘛，他们所在的，他跟荷兰队所在的这个小组，真的因为荷兰和日本大概率是小组前两位，那很有可能就是碰到 F 组的这个巴西或者是摩洛哥，要么荷兰队碰巴西，要么淘汰赛可能就是日本碰巴西。那当然了，这个也不排除还有摩洛哥哈，但是摩洛哥它也不是一支好对付的球队。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西川的张松跟许昌的杨修俩人算聊上天了，那你来我往，不能说是唇枪舌战，但是彼此之间说的话聊的天儿暗流涌动。杨修这边先大概问了一下啊，您从西川而来是吧？西川我没去过啊，这个成都有啥子好耍吗？好家伙，还说上四川话了啊，就是这地方怎么样啊，那有什么人呢啊，张松这儿汤汤汤汤汤说了一遍啊，大概意思我们西川天府之国，物华天宝，是人杰地灵，而且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是个非常不错的所在啊，而且能人众多，我张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卡拉咪啊。回过头来，张松说杨修，说杨大人呐、啊，您现在这个状态我非常不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想当初曹丞相能够进驻到所谓朝廷当中啊，当时解了李傕郭汜之乱全靠你一副扬镳利剑，那么今天此时此刻为什么曹操只给了你一个小小的主簿呢？你给曹操管账，这从何说起呀？按理来说你得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这又是为何？哎，一番话说完，杨修啊面红耳赤，不好意思了，只能是强颜欢笑，勉强的笑了笑，哈哈哈哈。这个张先生，我们来猜个谜语好不好？别不猜、不要缓解尴尬，知道吗？问您的问题您就回答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就给您这么一个主簿啊，您做主妇这么，你等会儿就主簿不是主妇啊，好家伙，我嫁给曹操是怎么回事啊，主簿啊，对对对，管他主簿还是主妇呢，这是为何呀？杨修这儿叹了口气，哎，张先生，实不相瞒，我在相府虽为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此久职啊。什么意思啊？撇开文绉绉的这个语言概念，给各位用普通话解释一下，就是说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啊，对我也很重用，我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张松一听，哎呀，杨先生，算了算了啊，我早就听说了曹丞相这个人，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居丞相要位。哼，敢问杨先生，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启发呢？什么意思？说这个人呢，文不通武不机，就会玩权术，对你绝对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啊，压根儿就是个酒囊饭袋。这话一说完，说的杨修有点不高兴了。张先生，什么我家丞相无才啊？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冒闷吃烤串，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呀，杨修这儿怒不可遏，一招手，来人呢，打外边叫进俩人来，把书箱打开了。家人把书箱打开之后，给张松吓一跳，以为说要把我关到箱子里边呢，仔细

细凑过去一瞧啊，杨修这规规矩矩由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这本书捧到了张松的跟前，来来来，张先生您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话把书递给了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哎，四个字，新华字典。没有啊，曹操写新华字典像话吗？啊，也不是啊，故事大全还不对，孟德新书。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拔，哼，张先生，这就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著，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的是一清二楚啊。怎么样，您还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学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没有。他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一篇一篇的掀，一篇一篇的看，从头到尾看完了之后，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面这么一扔。杨先生，此乃抄袭之作，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怎么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为己而已，只能满足足下。不过如此，嘿，这番话差点把杨修给气过去啊！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一位西川的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把这本书说是我们丞相抄袭的呢？合着我们丞相剽窃啊？我们这叫致敬。现在这个致敬和抄袭啊，总是弄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张先生，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哼，张先生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岂不是哄骗杨修吗？哎，嘿嘿，杨先生，我说这话您不信吗？我当然不信。哎，来，您拿这本书啊，我给您背诵一遍，您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啊，你刚才就这么看了一眼就能背下来？好，来，你背。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这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来，请公背之，你背我听听。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不慌不忙把这孟德新书从头到尾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一篇不缺，一字不少，全给背下来了。杨修当时就傻眼了，哎呀，这张松什么脑子呀？他多大内存？什么运行系统？估计是鸿蒙系统吧。太棒了，他这啊，别看脑袋长得跟扁铲似的啊，哎呀，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你看这走马观碑也不及张松了。各位，什么叫走马观碑？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啊！我说说，你听听啊！走马观碑，苏秦苏季子，这位是谁呢？啊，各位到四川喝茶去，有这个冲茶的师傅，经常啊拿那个长嘴的茶壶给您倒茶，过程当中有这么几招啊，有这张飞骗马打胯下这儿倒啊，还有一招苏秦背剑。打身后唰，把这茶杯给您斟满了，那指的就是苏秦。苏秦苏季子说这人相传就能走马观碑。你比如说吧，骑着这匹马啊，路边有一石碑，这人把马骑过去了，看碑这么一眼，等这马骑过这个石碑之后，汤汤汤汤汤汤汤汤，石碑上的字儿他就能一五一十二五二十的给你背诵清楚，就这么厉害。当然了，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其实你也是有这个技术的，邱老师啊，也可以走马观碑。邱老师摇头啊，他自己不承认，绝对能。举个例子，南京往苏州，有一趟高铁，是吧？中间也有一个石碑，邱老师，这高铁的速度比马快多了吧？趟过去了之后，中间这石碑上的碑文

杜老师看的是清清楚楚，而且是倒背如流，绝对不是啊危言耸听啊，也不是夸夸其谈啊，石碑上写的清清楚楚，邱老师背诵的相当顺畅，俩字儿镇江。倒背如流江镇是吧？这都是玩笑啊，当然人苏秦也好，张松也好，背的文字比这多多了啊。张松这儿当当当当当当当背下来之后，哎呀，杨修对他是刮目相看的，想不到想不到西川竟然有如此的人才。杨修心里边琢磨，刚才人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在西川呢车载斗量有的是，哎呀可真是古怪啊、你说这模样长得啊，怎么说呢，没什么好说的了，对不对？但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哎呀呀，杨修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哎呀张先生，方才杨修怠慢了，那意思你别怪啊，你是天下奇才，我呀再见曹丞相的时候我得好好保举你。嗯，这儿安抚好了张松啊，这儿看茶您喝着茶稍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面前给您推荐推荐啊，不单准备茶了，杨修还吩咐家人吩咐手底人准备酒菜，您坐好了啊，一个人喝两杯，我去去就来。说完话，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到曹孟德，哎呦，杨修直咂巴嘴儿。曹操一看，修哥你是怎么，你吃东西烫嘴了怎么着啊？咂巴嘴干嘛呀？嗯，不是，丞相啊，丞相啊，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怠慢张松啊？曹操一愣，心说杨修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嗯，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事来了？嗯，杨先生，哎，丞相，张松在刚才见我的时候你没在，他说话的语气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故而老夫怠慢之，那意思我不爱搭理他，这人太狂妄了。哎呦，丞相啊，想当初您都容得下祢衡，为何容不下张松了？杨修人这话说对啊，当初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骂你，你都忍了，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曹操冷笑几声，修啊，哎，那个操啊，俩人什么关系这么称呼啊？就是杨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今时不同往日，不一样，有何不同？哎，祢衡是有真才实学，他写了好多文章，而且传播于当今。哼，杨先生，我来问你，这张松会什么？老夫怠慢他不对吗？哎呦，丞相啊，真金要靠火来炼呢、啊。您不知道，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啊。是方才张松在厅堂当中顶撞您，其实我也有所耳闻，我也很不高兴啊，想把他带到外书房说几句。啊，教导他一番，没想到让人把我给说了啊，这个人是口若悬河，我看此人哎，腹藏天下，胸藏锦绣，博闻强记，世所罕有啊，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脑子都神了。您看这个，说着话杨修把这本书捧过来，曹操一看，这不我写的孟德新书吗？是吧？这出版局还没给书号呢，我不能出版。那时候没出版局啊，不是你给他看过了吗？哎呦，我给他看了呀，丞相啊！而且张松此人只看了一遍，人家就全记下来了，从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是一字不差，一字不落。这本书，他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曹操一看，哎，杨先生，有话就说下去。他说这本书怎么样？他说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字儿好，字儿好，像话吗？还有什么？这本书结实，结实也不对。这本书怎么？这本书
那我可说了，城乡恕罪。哎呀，只管将来，他

0: 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而来，这不是您写的书，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就连西川的三岁儿童皆能背诵啊。曹操曹孟德听罢，三十神暴跳，我领豪气腾空，来来来，把这本书拿给我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你记不住是吧？当然是他写的了啊，只不过重新又校对一下，那自己一笔一画写的怎么是抄袭呢？竟然有七等事情，岂有此理。曹孟德这手拍桌子啪啪直响，这手啪把这孟德新书往桌这么一扔，杨秋一看完了，丞相真生气了，哎呦丞相您别动怒啊，我也不信这书怎么能是抄袭的呢，我让张松背，可是什么，可是他大概看了一遍他就背下来了，你想啊，哪能那么快，哪怕是此人一目十行也记不了这么扎实啊。哎，所以说这张松真是神人奇才也。杨修的意思是给曹操消消气儿，您别生气啊，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但是我也很佩服张松这个头脑。可是这一番话说的人的意思，传达给听的人的意思，它是两回事儿。信息不对等，曹操给听反了，听的意思好像是张松看过很多兵书，比他强多了。曹操心说，怎么着，合着我这书好家伙是剽窃来的，难道说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吗？曹操越想越生气，把这孟德新书拿起来撕拉撕拉撕拉，三下两下全撕了，吩咐众人烧了这兵书。杨修啊，丞相，这张松我本来觉得他其貌不扬，而且说话出言不逊，我想好好惩治他一番，但是你在我面前夸他脑子如何如何好，行啊，我一不把他赶出许昌，二不治他的罪，既然你说这个张松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有这么大的才学，那好，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我要他亲眼看看老夫操演人马。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附近，以及苏州和无锡路段双向的朔方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互通附近。另外，江武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和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目前都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交广行车小贴士：
7: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

0: 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各位下午好，欢迎在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这是全新一周的开端啊！下午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7: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6: 好了，也特别的问候各位哦。哎，周二假期最后一天啊，大家就发现朋友圈呢好像是有点哀鸿遍野，什么归零归零，假期归零，
7: 对吧？
6: 哎，为什么假期好像过得永远都比上班要快呢？
7: 哎呀，有人呢瘫在沙发上，就刷着别人发的九宫格，后悔自己假期没有出门。但有的人可能真的已经开始倒计时下一个长假，但是我也是在假期最后一天想了一下，下次放假什么时候啊？
6: 应该是国庆吧，是不是？
7: 一想心里面更难受。没有，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分开的，就中间正好空了三天。然后刚还在跟我们的导播宿舍在聊天，我说如果胆子够大，能够把这三天假请了，你将会迎来十几天的假期哦。
6: 哇，那就半个月不上班了啊！
7: 但那个得到三个月之后了，所以很多打更人会说：“哎呀，为什么假期好像永远比上班要快呢？”
6: 对对对，那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端午的三天小假期呢，你是怎么度过的？我觉得天空啊，相对还是蛮作美的、哦、
7: 啊，是吗？
6: 啊，你不觉得吗？
7: 杭州，因为我不在南京，我在江浙沪打包区在旅行、
6: 哦。那你就一直在下雨是吗？
7: 然后杭州在下雨、杭州雨停了，我又去了上海，上海又在下雨，所以南京这两天是没有下雨的。
6: 哦、那你是不是跟着雨神一路而行呢？
7: 哎呀，就是享受到了满满的这种烟雨江南的美好，对，就真的进入到梅雨季了。
6: 对，撑一把油纸伞啊！你看，闲庭秋华呢，现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呢，走进我们的节目说打卡报道了。今天啊，常熟下了一天的雨、啊，
7: 正常正常，南京也是，而且不仅是雨啊，就是那种天气阴的，好像那个云可以挤下水来，整个湿度也非常的大。
6: 哎，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然后遇到了我们九九七的节目主持人关心老师，他跟我讲，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一走到家里面阳台哦。 哎呀，那个味道嘛，就是特别的难闻，就是
7: 进那种潮湿的味道，
6: 对那种潮湿的感觉。哎，我说

0: 我家里面还好，那你晒的衣服没到我晒的多，我现在晾晒了好多啊。
1: 又到了一年大家最头疼的梅雨季了，就衣服洗了怎么晒都晒不干。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至节气，其实夏至之后啊，往往我们江南都会进入到一个多雨时段。
0: 嗯，那一直到明天啊，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呢有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而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总的来说啊，就是未来5天我们江苏雨势呢呈现一个叫先强后弱的态势啊，
1: 就是今天哈，它本身就是降雨最强的一天。刚才不是说到常熟也在下雨吗？明天后天开始雨势就开始减弱了。25到26号就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0: 哇，那是梅雨期间就是降雨的间歇期啊。那么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雪的影响，今天江苏的气温呢显著下降，最高温度呢26度左右，所以体感比较的湿凉，还蛮舒服的啊。
1: 但随后呢，气温将会缓慢的回升，到了26号哈，将会再次升到30度左右。27到2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在35度，千万不要来呀！
0: 这是高温天了，
1: 这是失真的天气要来了。
0: 南京呢，明天是阴天，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的，东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最高温度呢是26度啊。
1: 风浦西西小池塘，过雨荷花满园香。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之后不久，其实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天气就要到来了。
0: 对，那这个时间呢，在生活起居方面呢，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饮食上呢，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苦味。
1: 是，
0: 你比方什么苦瓜、芹菜、茼蒿、苦菊，是利于我们去暑益气的哈。
1: 除了多吃苦，还可以多吃点咸的，因为夏天我们不是出汗多嘛。
0: 对，
1: 那个汗液流失会把我们体内的钠带走，也要注意哈，调整情绪，保持呢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
0: 好，今天的节目呢，欢迎大家走进来啊、哦。那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呢，跟我们聊一聊，也总结一下刚过去的端午的3天小假期，你是如何安排度过的呢？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七嘴八舌大家猜，在这样的闷热的梅雨季节，我们不妨带各位去到清爽的大西北啊、哦！
0: 哎呀，好清凉的一个地方就是青海了，对不对？哎、
1: 太好了，一想到青海，我就脑海里就21度的温度。
0: 哎，
1: 外出要穿热那个冲锋衣。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记得把那个厚的那个被子都要盖起来啊、哦！
1: 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就是大西北的旅游旺季嘛。
0: 对，
1: 那说到青海非常热门的景点叫爱垦泉，那网上呢更倾向于叫它大地之眼。
0: 哎，
1: 非常的这个气这个名字，因为你要是航拍看的话，就好像是大地一个褐色的眼球。
0: 对，那个眼睛看得还有点吓人，所以就有人起名叫魔鬼眼啊、哎。
1: 对对对，你感觉他那个眼神好像还在流转一样。
0: 对，
1: 这个问到各位哈，因为它毕竟是个泉眼，那泉水的颜色主要是来自哪种矿物质呢？
0: 我们要大家猜一猜，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硫磺，
1: 哦，
0: 一个呢是铁。这个爱垦泉被称为大地之眼，大家来猜一猜，它里面这个泉水的颜色究竟来自哪种矿物质啊？
1: 神奇的青海大地，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进入D8去旅行的板块。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端午假期，江苏文旅市场呢迎来了叫量质齐升，客流呢还有消费实现了双增长。江苏省文旅厅介绍，根据江苏智慧文旅的平台监测数据，假期的三天，全省纳入监测的650家的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的旅游重点村，还有75家省级以上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呢，去重之后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1157.27万人次。旅游的消费总数达到了122.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1%和4.45%啊。
3: 那重点关注一下假期的前两天，这根据各项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达到68亿元，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那支付宝的数据则显示，全省的异地文旅消费48亿元，同比增长呢达到4%。携程、美团、江苏旅游产品的订单人次，包括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是都在全国第二的，第一是广东哈，包括呢蒙牛的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包括美珠的这个某珠的江苏旅游产品消费金额都是在全国第三的。
2: 哦，大家对出行旅行特别的感兴趣啊！在假期期间呢，全省的文旅累计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超过了220场，其中呢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有6场，超过200家的景区呢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的减免政策，62家博物馆的延时开放，10家推出了夜游活动，配套上线了133个临展特展，263场的社教研学活动，全方位的覆盖大家的出游、研学和休闲的多元需求啊。
3: 包括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那沉浸式的体验也是聚拢海量人气，成为假期文旅的增长点。在全省各地，龙舟赛事是密集开赛，激活水岸经济的消费热潮。你看，在6月20号，苏州的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可以说是热度爆棚，赛事配套了3大主题市集，汇聚了220多户商户，有苏绣、宋锦、蛋雕、棕编，这是多项非遗技艺集中展演。端午美食、创意文创也是轮番上新，让数万名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哦。
2: 除了苏州呢，像徐州的潘安湖、南京的胭脂河，还有宿迁的古黄河等地呢，也同步的开启了龙舟赛事。徐州的潘安湖的龙舟邀请赛上呢，15只

0: 对我是破浪竞速，雨雾当中的古典铿锵，浪花翻飞，这个氛围感拉满。赛场旁边的端午市集的人气爆棚，像马庄香包等等非遗文创的成了网红特产。赛事流量进一步的辐射了乡村文旅，当代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了采摘的热潮，实现了叫观赛事由乡村品美食一站式的文旅消费新模式哈。
1: 端午假期遇上了苏超，那票根经济也是撬动了全域文旅消费。在端午假期期间，像是南京、常州、扬州、苏州四座主场开赛，各场的上座数据都是非常的亮眼，分别达到了6万、4万、2万、3万人次。那大批省内外的球迷也是赶到我们苏超江苏好进行观赛。赛后呢，就近串联了景区的游览、餐饮住宿、夜间消费，成功带动上下游文旅业态的同步增收。
0: 另外呢，像常州还推出了多重的专项的惠民政策，叠加了50万元的叫常宝嗨购消费券啊，面向球迷、毕业生、市民推出了景区免票、半价、免费健身等等专属的福利。扬州呢，全域是联动来促进消费，落地将近100场的商贸主题活动，投放将近300万元的消费补贴。其中呢，早茶文化周啊，专项的福利已经达到了140万元，同步还联动了某出行，投放了3500万的赛事专属的出行券包，那构建了叫观赛加出行加吃喝游购完整的一个消费闭环哈。
1: 太棒了，可以说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们江苏文旅是全面开花，也来关注一下哈，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南京的各大文博场馆不仅仅是重磅大展上新，那同步呢也开启了延时开放、加码惠民的服务。像是南京市博物馆数件苏韵特展是免费开放的，数字科技也是赋能文物观赏，六朝博物馆唐代文物特展，还有南京城墙博物馆元庆花专题展接连亮相，带来了跨时空的文明对话。那假期呢，全市多家博物馆也是延时开放，同步推出了像夜间演绎、文创市集、公益讲解、常态化的开展，白天是观展研学，晚上夜游文博，成为南京假日出游的新风尚。
0: 与此同时呢，南京的西南里的非遗市集多个景区活动当中啊，香囊手作啊、编五彩绳、古风投壶等等民俗体验的人气旺盛啊。另外呢，在南京的周边的乡村里，你看云水涧呢是创新推出了泳池观赛、迷你趣味龙舟的组合玩法。全家渡呢，水乡开设了叫拼布艺的这么一个联展，沉浸式的国风演出和夏至两面比拼活动。龙上村呢，特意开展了兜蛋、投壶等等温情的民俗体验。杨柳湖非遗工坊呢，面向大众开放了那个烙铁画，还有百草香囊手工课堂。江苏园博园创新打造了观赛配上水上烟花的跨界场景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的高淳区高淳老街上演了东坝大马灯、跳舞昌非遗巡游、七桥古村、顾城湖水漫城，同步上线了像制香、荷塘采摘、动物主题研学等等一系列的亲子项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不光南京这么热闹，其实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呢，也推出了特色的端午主题活动和夏季的夜间演绎。丰富的假日游玩活动呢，为市民亲子出游、短途休闲、夏夜打卡提供了优质的文旅去处。那为了弘扬传统的民俗文化，园区还打造了叫蒙受过端午趣味主题活动，结合了端午的传统习俗，工作人员为大熊猫、小熊猫、小老虎等等园内的动物定制了专属的端午节日套餐，包括辅食，让他们开心过端午啊。
1: 与此同时，园区的实景演绎天马玉河也是开启了夏日日夜双演的模式。那南通呢，文旅局以南通夏日见面会为主题，也是精心策划了夏季游一系列的文旅促消费的活动，依托南通江海的清凉景致，聚焦像亲子研学、冰水消暑、冰雪清凉等等。那这个暑假哈，也可以欢迎各位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解锁免票入园，包括特惠入园一些专属的优惠。那景区呢，免票游园福利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全国2026年的中高考的考生可以免费去到狼山郡。

0: 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继续回来，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当然全江苏呢因为是在梅雨天气当中，要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0: 收听的同时，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下，那各位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1: 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我刚过去的端午三天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你看放你走进的朋友就说，端午呢我回到农村的老家，然后帮着家里又是包粽子又是做菜，体验了一把传统节日的那种开心的氛围啊、
0: 哎、真棒啊，就吃着爸爸妈妈做的家常的口味、然后又感受到本地的民俗。萤火之歌他假期呢去到了博物馆、
1: 哦、
0: 去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1: 哎呦，
0: 也蛮厉害，能约得到
1: 博物馆人蛮多的、哦、
0: 是，
1: 说实话你想在某一个地方看那个文物停留一下的话也不太容易。
0: 对，然后 Madam 说呢，这三天什么也没干，就是在家补觉、
1: 哦、
0: 睡饱了节后才有精神干活啊！哇，合格打工人，给你点赞哦。
1: 你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发给你们老板看的。你看我就是为了工作。
0: 有可能他自己就是老板。
1: 哎，
0: 这样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1: 小安呢说在家里面研究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
0: 哦、
1: 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然后请爸爸妈妈、
0: 哦、
1: 正好呢昨天又是父亲节。
0: 哦对、
1: 哎、
0: 是是是，然后就是节上加节的感觉、然后安家木哈、就是在参与到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1: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青海的爱垦泉啊、它被称为叫大地之眼嘛，泉水的颜色主要来自哪种矿物质呢，是硫磺还是铁呢？他的选择认为爱垦泉地下涌出的温泉富含大量的硫磺。
0: 哦，
1: 它这种硫磺呢它接触了空气就发生了氧化，然后吸出那种硫磺的沉淀物，在泉眼的周围形成了像金黄啊、橙红啊、暗褐色等等一些斑斓的这种状啊，叫环状的纹理，造就了有点像大地瞳孔的独特的色彩，你知道吧？
0: 所以他给出的这个答案，你看这么多的解释，感觉哎，好像可信度蛮高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问到各位的就是青海的爱垦泉、那网友更喜欢称它叫大地之眼，它泉水颜色的来源主要是什么呢？就给各位两个选项哈，都是矿物质 ，A 是硫磺 ，B 是铁。
1: 哎，各位可以来猜猜哦，在此刻呢，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旅行烟市，你看今年端午假期呢，江苏的消费市场呢是好戏连台，各地呢围绕了神补的政策、地方的特色等等，也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促消费的一些活动啊。
1: 假日经济热度拉满，我们一起来去到全省各地感受一下假日的精彩。
2: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10% 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3: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就

0: 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1: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00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0: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宝、工会多方资源，投放总额140万元早茶专属惠民券。在淮安金湖的市民广场，苏超赛事氛围与商业消费深度绑定，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淮安市金湖国瑶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马润之：
2: 数千名市民游客来到现场吃龙虾、品美食。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发放了59.9元抵100元、119.9元抵200元的各类专属惠民消费券50余万元，以及多轮互动抽奖活动，不断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3: 这个端午你还别说，江苏的消费呢，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那依托了江南水乡特色，无锡文旅再添了一个新的打卡地啊。
4: 端午佳节在无锡的惠山古镇映月里推出了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那创新打造以周为街、以河为巷的沉浸式逛集新模式。
5: 暮色降临，惠山映月里水岸独有的氛围感便尽数展现。顺着映月水市集步道缓步前行，新鲜莲蓬、莲花尽显江南夏日风情，非遗陶画、各类手工文创精巧别致。摊主小美：
6: 水边的这个市集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周末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自己手绘的杯子。
5: 本次市集最大亮点便是河面流动船铺，粼粼波光间特色粥铺随水波轻轻摇晃，船舱内堆放着水蜜桃、南瓜、番茄、黄瓜等时令果蔬，清甜果香随风四散，为温柔夏夜再添一层鲜活清爽。本地居民：
7: 我也是我们惠山古镇的市集爱好者，然后这次知道惠山映月里的话有这个水上集市，应该是无锡首个，我就过来看看，我发现我们无锡文旅这次啊上大分。
5: 市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特色 MPC 队伍天才货郎团定时沿街巡游，铜锣吆喝声古韵十足，货郎们背着竹篓售卖驱蚊香囊、葫芦挂饰、手工饰品等水乡文创，游客参与现场趣味问答即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卖货娘阿云：
8: 如果在水街遇到我的话就可以把我拦下来哦，这里有我精心准备的一些小物料可以分享给大家。
5: 水上市集采用常态化夜间开放模式，固定营业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7点至21点。市集还将同步推出丰富的音乐活动，端午期间的端午音乐会上经典曲目、原创佳作轮番唱响，景区专属 IP 演出《知音映月》里将沉浸式穿梭于街巷与舟船之间精彩演绎。映月水市集工作人员：
9: 以水上加陆上两种形态的无锡首个这种形式的市集，大家可以过来游逛体验，然后当中我们也有卖货郎的 NPC 互动，还有皮影戏都可以观看，每天晚上的表演、摊位的购买还有体验都非常丰富，在夏天的晚上过来一起玩。

0: 年差点那个笔画都没了，但是人家今年要不吃馒头，人家也要争口气啊。
1: 你别忘了，那可是长宝啊。闲听秋华也来介绍了一下，说端午假期第一天去看了《绝密任务》和《抓特务》，哎，跟你很像哎。
0: 哦，他看两部电影啊，我是看了三部。
1: 那你岂不是一天一部，还是一天看了三部啊？哎，
0: 我是一天一部，一天一部，我觉得这样子人还舒缓一点。
1: 跟在电影院上班有什么区别？
0: 那就很开心啊，因为在那种光影世界里面，你脱离了现实。对，他说每天呢，我也是看世界杯比赛
1: 啊，蛮好。
0: 他说昨天就夏至了，然后闲庭秋华告诉我们说，妈妈呢还煮了这个夏至粥，然后父亲节呢帮老爸买了一件速干 T 恤，还送了一本书给爸爸。哦，你送的什么书？特别送给爸爸？
1: 好幸福的一家人啊，对不对？妈妈熬粥，然后爸爸一家人这个圆圆满满的过节，特别好。
0: 哎，是不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时光？
1: 哎呀，真的好羡慕你啊！5770说他呢是在看纪录片，从乌衣巷走到兰亭。哦，啊，包括也看了很多的综艺，一个文学的午后。哎，然后再总结百舸争流这个晚会里面的文案。
0: 哦，这个晚会你为什么要总结这个文案？是导演是吗？
1: 他肯定觉得这个文案特别的有文采。对不对？哦，
0: 挺好挺好。我都觉得这个端午三天大家都安排的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1: 这样一比，我觉得我输了。
0: 怎么呢？
1: 我觉得忙忙叨叨吧，但是最后弄得自己又很疲惫，因为我三天的时间跨了三个城市。
0: 蛮好的，在江浙沪这一带。
1: 江浙沪包邮区。
0: 烟雨蒙蒙之下的江南，尤其是梅雨季节，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心情。啊，
1: 对，各位也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哈，你是怎么样去安排计划的？因为端午假期结束之后，我们要真的等三个月，
0: 就是
1: 才能迎来下一个假期。
0: 是中秋节。
1: 中秋三天假，但是没关系，因为中秋如果你之后能够大胆休三天，就可以跟十一凑起来一个十几天的小长假，
0: 那会让人非常的羡慕。因为这国庆假期好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的是吧。
1: 哎哎，对哦，那我开心什么呢？没关系，那这样的话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因为我觉得国庆节那个气候比较好，我们可以坐上飞机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1: 最重要的是国庆节小朋友们开学了，对，暑假结束了。
0: 是吧？
1: 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0: 哎，错峰出行算是一个金秋时节。哎，蛮好的一个旅行。
1: 但是也就是端午节结束之后，其实眼下就正式迈入到了暑假的这个时间段。
0: 哦，那马上就到旺季了，你知道吧？飞机票啊，
1: 对啊，
0: 住宿啊，各方面都是开始明显的上涨啊。
1: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肯定是要策划亲子旅行的，包括小朋友的研学游。那此刻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1去旅行的官方微信账号，因为暑假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国内外的旅行产品，包括亲子的小朋友这些研学产品，都可以关注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啊，你看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古时啊它称为叫夏节，夏至节
3: 哦。
2: 其实在江苏不少的地方呢，夏至它有吃面条、赠送扇子等等一些有趣的习俗啊。
3: 夏至在古时候可是大节，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帖也有听众留言说夏至家里是熬了夏至粥的，
2: 对，很有仪式感哈。
3: 来看看我们江苏各地都有哪些夏至习俗。
4: 一大早在淮安农贸市场，市民们纷纷购买与夏至相关的食品和菜肴。夏令三鲜中称为第三鲜的是苋菜、蚕豆和杏仁，树三鲜是樱桃、杨梅和香椿，而水三鲜则是海丝、鲫鱼和咸鸭蛋。夏至这一天除了尝三鲜，在民间还一直流传着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淮安某面馆老板贾静静，
5: 在我们淮安的话呢，有个风俗习惯啊，就是冬至饺子夏至面。最近我们家生意还挺好的，像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0多碗呢。
4: 其实吃夏至面是为了品尝新麦子，人们通过吃面庆祝小麦的丰收，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在盐城盐都区的一家面馆，店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了在夏至这天吃上一碗应景的面条。市民彭露：
6: 夏至吃面正合适，面条好消化，再配点青菜，比吃那些重油重盐的强。而且这天吃点热的出出汗，比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舒服。
4: 在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滨河社区，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吃面、赠扇等夏至传统习俗，还用手电筒模拟太阳光，揭幕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光影原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节气更迭，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志愿者王嘉欣：
7: 节气活动不只是一次手工或游戏，而是把传统文化、审美创造和科学探究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生活经验里，看着他们在欢笑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收获。
4: 夏至时节正是水稻移栽的黄金期，连日来各地种粮大户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救管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农技专家同时提醒，当前正值梅雨季，各地在抢抓栽插进度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镇江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8: 在做好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对已栽的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救管，包括一些这个化控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混凝土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移种救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同时提醒广大农户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刚栽插的秧苗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2: 对，看来这个夏至啊，在我们江苏各地过节的这种

0: 氛围还是非常浓郁，而且呢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啊。你看芒种到夏至呢，也是夏天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一个关键过渡期啊。
1: 那营养专家也是给出了建议，在我们的餐桌上哈，首先呢要少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平稳开启夏天的度夏模式。
2: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3: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初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 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2: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3: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2: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3: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须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量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0: 哇、哦，那看来这个夏天其实就我们的营养补给上面来说，讲究还真的挺多的啊。
1: 也希望各位哈，这个昨天是夏至节气嘛，都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
0: 好，
1: 今天的第八区旅行进入到尾声，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
0: 嗯，青海的爱垦泉呢被称为大地之眼，泉水的颜色呢主要来自于就是硫磺，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
1: 厉害了。
0: 它那个泉水呈现出了那种黄绿啊、橙红的那种斑斓的色彩，因为那个硫磺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的解释，地表氧化沉淀，然后呢太阳的照射之下折射出这种明艳的暖色调，赋予了泉水独特的瞳孔啊，像人的眼睛般的那种视觉效果、
1: 对，包括大家熟悉的青海的翡翠湖、对吧，它跟翡翠一样，包括晴天是那种青苹果绿，
0: 对，
1: 又泛黄了又泛蓝了，都是因为湖底有矿物质的原因。
0: 好，那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呢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你看黄老师也走进我们的节目了，他说告诉你们啊，这个端午假期我也没闲着，周五周六晚上有好的音综治愈了我的一切，
1: 就是音乐节目类的综艺节目、
0: 那我在想周五你是不是看的浪姐啊音综、
1: 哎呀那看来你也没少看、啊，
0: 那不是，
1: 我以为他说的是我们台的那个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但是我想好像周五周六没有直播。
0: 哎，那周六有可能你看的是不是我们有台的一档节目，就是国乐无双啊、知道，反正好像据说这些节目都还挺好看的，
1: 哎，挺好、你看端午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各位也可以计划一下哈、暑假的包括金秋时节的一些旅行，因为我们第八去旅行呢也都给各位在策划全年的旅行产品，节目之余也都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或者是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0: 那么收听现在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内环东线和内环西线主要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应天高架双向车辆从186上方开始缓行，西面车尾延伸到文体路上桥口，东面影响卡子门过来的车辆通行。玄武湖隧道双向车辆间断排队，古平港立交往定环门方向车辆是有明显积压，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车辆会有点集中通行拥挤。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流量大，绕城公路在马群段南北双向缓行，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短暂排队上桥，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雨，明天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的气温在20到25度，体感凉爽，请注意添衣保暖。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严整治自主行使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新的一周开始，6月22号，来自于周一，我是小军，也再一次在电波当中开始来问候各位哦。端午之后我们回来了，又见面啦，啊，然后大家都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纷纷的在打卡报道了，特别的开心哦，又见到了华流赵军、山里人、未撇猪，其他的小伙伴也都可以来打卡报道。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里面来搜寻一下啊，大小的小军队的军。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实时的互动，尤其我们在周六还有志愿同行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节目当中，说说你如果成为了交通志愿者之后自己的感受和故事。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同样啊，在节目的前半段会有我们的交警发布，而在后面呢，也会是有请到刘佳丽警官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今天是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因为南京气象就宣布，就是我们端午放假的第一天，就是19号，已经进入到了梅雨期。那么这个入梅的日期非常的正常，常年也都是在6月19号，那么基本上也是在7月的中旬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梅。那么今年呢，就是出梅的时间也比较接近常年，就是7月13号。那么这个梅雨量呢是260到300毫米啊，和以往啊就是258到293会略略的偏多一点。哎，今天这个雨下的真的是哦，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很多的小伙伴是不是我就觉得那个雨刮器来不及啊，刷来刷去刷来刷去来不及，而且呢在经过一些高架的时候啊，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积水，突然一下就是随着车轮的转动就扑到了自己的前挡风玻璃上，吓了一大跳。所以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暴雨天气，一定要注意哦，控速量位，这个真的不是说的玩的。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个风的颜色也讲了说，哎，今天的这个歌曲啊，旋律非常的优美，我觉得它的歌词包括它的名字都非常吻合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叫做温柔夏季。这两天其实没有那么热啊，已经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就能够让人感觉到就是夏天也会有非常舒服的状态，但是呢温度舒服了，可是这个雨啊风啊又伴随而来，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那注意什么呢？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提醒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交警发布。
1: 交警发布最难经的交通提示。
0: 你看这个下雨的日子最害怕的就是遇到什么呢，就是你躲过了瓢泼的大雨，但是却躲不过疾驰的汽车，然后呢就遭受到的是污水的飞溅。那么经过了积水的路段却没有减速，不仅溅了路人一身的污水，还影响其他的车辆正时的这个正常的行驶啊。那这种行为呢不仅不文明，而且是违法的。这个我们在今天还要这个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呢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在深圳也是迎来了强降水，瞬时雨势较大，路面也是积攒了大量的积水。这个时候有不少的市民呢是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但是一辆蓝色的小型轿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提前减速，高速行驶过了这样的一个积水的区域，就导致路面积水大面积的溅向了站台，毫无防备的这个就是候车行人呢也是躲闪不及，全身都被这个雨水淋湿。而他们进行了报警之后，交警也迅速的核查，对于这个涉事驾驶人包括他的机动车在经过泥泞和积水路段没有减速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通过这个路段再说一下哦，积水路段行车溅到行人是违法的。那有没有我们的法言法语或者是道交法的这样的一些法条来做支撑呢？就在道交法第64条就规定，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是漫水桥时就应该是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之后低速通过。那来自于道交法的第90条也规定，如果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要警告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处罚，所以说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忘记了，积水路段如果没有减速而快速的通行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积水溅到了行人啊，这样的一种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去犯。嗯，知道了啊，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难经的交通提示。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6月20

0: 22号周一，哎呀，真的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好像那一天我们还在讲六一儿童节，一下子又过了3周的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端午节3天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很多的朋友去看了龙舟赛，或者是短途的出游，啊，也有的呢就是和朋友小酌两杯。但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人拿起了酒杯，但是还放不下车钥匙。啊，就在前2天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个交警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个驾驶人周某是涉嫌酒后驾驶。那应该讲说现场在进行检测的时候，这个周某呢他呼气的酒精含量就已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民警也是把他带到了医院进行了这个抽血。那么在询问的过程当中，这个周某也讲了说当天晚上呢先后喝了3场酒，而且还叫了3次代驾。啊，应该讲说是第一次呢是在晚上的7点多钟，他和朋友啊在某一个饭店吃饭，当时两个人就很开心啊，就喝了啤酒。那么21点啊，这个周某呢就叫了代驾，把他呢从这样的一个饭店就送到了音乐酒吧继续饮酒。那么饮酒完之后呢，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那这个周某呢又一次喊了代驾，让这个代驾呢把他送到就是先前吃饭的饭店继续喝酒，一直到凌晨3点多钟。那么最后一次他在叫代驾这个回家的路途当中啊，他就觉得这个代驾的技术没有前2个好，怎么会这样的绕路呢，就是非常的生气啊，于是呢就让这个代驾下车下车，于是自己呢是心存侥幸的驾车回家。没料到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被交警进行了查处。那么就在前2天的时候啊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去擅自去发一些印刷品或者是销售活动。第二个呢，不可以随意的涂写、刻画、张贴和悬挂物品。第三个呢，是不可以要堆放杂物或者是停放车辆。第四个就是你不可以去吸烟，包括那个电子烟都不可以，不可以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乱扔果皮还有纸屑这样的一些废弃物。那么还有呢，就是乞讨啊、卖艺啊、躺卧啊，还有一些食旧物品的也不可以。那还有呢，就是除了病人和婴幼儿之外的进食不可以，当然也不能使用的是轮滑鞋还有滑板，也包括就是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列车车厢内公共场所和设施容貌环境卫生的行为。好，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再次来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也很快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实施了嘛。啊，有一些你在乘坐跨市域的轨道交通时，它会有2个新的标准出来，一个是禁止携带的物品，一个是禁止的行为。那么这个呢应该讲说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因为我们也讲了它一旦就是最后定稿，它会把它张贴在车厢之内。那么如果是说你接下来我们刚才讲了不可以，你还会可以，我就要这样做，那么就应该会什么呢，就应该是警告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处罚。如果要是说情节严重的，也可以处以的是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单。那所以提醒大家在乘坐市域轨道交通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一口气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呢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而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有请到刘佳丽警官进入到电波当中，今天马上就要发出文字版的定责案例了。这个小 A 啊驾驶车辆从高速公路的匝道上了这个高速公路的主线，那么前面这个匝道呢就没有了，于是他就向左驾方向进入到主线。那么小 A 在进行一系列变道、上匝道、出匝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
1: 他没有办法往前行驶了，他就左驾方向准备进入高速公路的主线。这时候小 B 驾驶车辆沿着主线行驶过来，在他左后方了，当然在小 A 的左后方了。这时候两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把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给我们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就是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当中，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又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情法院已经判下来了，也就是说乘车人他呢在车辆停稳之后开门，但是不幸又发生了开门杀的

0: 这样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个时候啊，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司机，那么和这个开车门这样的一个人员，他们相互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承担的责任？然后这个事情呢，应该讲说经过了大量时间的调查取证，那么在这两天的时候呢，应该讲说是尘埃落定。哇，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案子它的流程，它所判定了里面的一些依据。啊，这个案情呢是在2015年1月2号，当时呢是在上午的11点。杨某呢就驾驶了一个小型的轿车，啊，正在这个路上行驶。当他行驶到一个路段临时停车的时候呢，副驾驶的姚某呢就开了车门。这个时候呢，就和同向行驶在这个右侧的这样的一个骑着两轮电动自行车的胡某发现受害人，然后又可以通过打压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来强化，就是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谨慎注意的义务，我们从源头上就避免这种小失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来讲讲，千万不要忘了。那么在今年的6月30号会有一个新的刚才讲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实我们也讲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开门杀或者是这样的开门而导致别人受伤这一类的交通事故的赔偿，把它划分的非常的明确了。再来有关这个其实案例啊，也是蛮与时俱进的，因为6月30号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叫实施，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但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条款，是不是也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呢？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啊。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开门杀，这个在生活中啊，类似的事故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出租车啊，这个网约车啊，这些驾驶员往往他会随意停车，因为我临时停放嘛，现在我们公安机关因为考虑到方便群众，有些轻微的临时停放也不予处罚了，所以他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啊，他往往这乘客一讲我要下车，他马上就把车停下来了。他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法规是明确规定的，停车是要放在一个不影响安全的地方停车才行。所以说大量的停车实际上它是有违法的。那么这起事故中，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经常讲的叫开门杀，因为后车肯定是有过错的，作为乘客是肯定有过错的，他在这个突然开门引起了这起事故的发生。但是驾驶员违停有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实际上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说这起事故中，从交通事故这个角度上看，那么交警可能认为你违驾驶员违停车辆和乘客你突然开门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0: 。
1: 所以说可能他们都负同等责任。但是不管是谁的责任，这是机动车方的责任，机动车方他要赔偿这个刚才我讲的电动车从边上过，因为电动车是没有责任的，要赔偿电动车这方的损失。仅仅是保险公司在机动车方理赔以后，他可以因为你乘客存在着违法行为，他可以对你追偿。那么追偿讲实在话，从现在的实力看，保险公司为了非常小的费用，它是不是太大的费用，它是很少，它为这个事跟你到法院去争个你要把钱赔还给我
0: ，
1: 这种是很少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面就是机动车方按照交强险按照商业险的规定赔给了这种受害方了，一般都是这样。那么实际上驾驶员，实际说我要告诫驾驶员一般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你停车一定要确保安全
0: ，
1: 你要尽到提醒义务，告诉这个乘客你开门注意后边，而且是要求你要从右侧开门下车
0: ，
1: 很多人都是从左侧的，所以这也是不对。那作为乘客，那肯定说按照我们以前君姐说的有一个规定啊，就是说你要开门的时候你要用远离门的这个手去开，因为这个开门必然是你的身体啊发生一个扭转，你可以往后看，实际上也是目的也就是一个你要确保安全，即使是你左手去开车靠车门这个开车，你也要确保安全，后面没有车子行驶过来你再把门打开，这就安全了。
0: 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家里警

0: 我也把这个法言法语带过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和大家再说一下啊，就是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就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之下受害人的保障。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6月30号就要开始最新实施的，那么它就是明确了开门杀在事故当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也就是说被害人、主张乘车人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可以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那么人民法院是给予赔偿的。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之后不是不足吗，那么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继续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之后保险公司还可以向故意的乘车人去进行追偿。所以他就要求我们这个开门杀，其实我就是刚才讲到的，我要避免你的小疏忽而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大断货。所以这个 对吧，他就给你前瞻，就告诉你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有一些保险公司
1: 车辆，那么小爱要负主责，那么作为小 B 在后边，就是刚才有个朋友讲的，哎，他早就应该看到前面没路了，我应该要过来啊，那么可能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我们的看法。另外一个一次通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一次通行前面是有一个前提的，在道路拥堵的情况下，缓慢行驶的情况下，才牵涉到一次通行。而且一次通行大家要记住，你两边的道路应该是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你才有一次通行交替通行这个规定。当然了，如果说有些地方标志失迹了，什么大家经常看到的什么一二三啊来回走啊，如果标志失迹的很明显，大家也应该按照标志的指示方向进行通行。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故我们认为是一种啊，有可能认为要一次通行啊，或者是刚才就是讲谁在前谁在后礼让原则啊，家里警官其实几种形式都讲到了。
1: 对，实际上这个分歧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处理过程中啊，这种事情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强调，哎，我是要一次通行。一次通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前面，前面一个是你左车道的车子，我然后就是应该我走完以后才是你左车道车子继续通行。那么这样的话，在定责的这种最后的认定中可能是有偏差的。
0: 你看他其实这个案例最重要的点就是前面的匝道没有了。
1: 是的，
0: 那因为前面的这个匝道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小 A 必须实施的是一次通行，而小 B 他已经是在主线上正在通行当中，他就必须要让他，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小 B 先走小 A 再走，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如果一次通行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南京认定的，因为你是上高速公路，是从匝道上来，中间湿化的又是渐变线，就是说你必须提速了以后你才向左走，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认定它是一种变道的行为，所以说我们会定小爱负主责甚至是全责。
0: 明白了，我们又把这个所有的刚才讲的知识点又梳理了一下，对不对？这样彻底我也清楚了。大家听完后，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说无论是一次通行还是变道还是追尾，我们认为的真的是和最后事故它实实在在认定下来的还就是有偏差。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也是继续在下一周期待家里警官给我们带来就是更有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些认定的案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家里警官，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好，下周一再见。
0: 好嘞，稍后是图欣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喽。

看着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2: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0: 路况，先来看过江情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流量大，缓行20分钟。夹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是往市区方向短暂排队。绕城公路往大城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华电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受短时强降雨及持续降雨影响，预计6月21号20点到6月23号20点，鼓楼区木浦山、老虎山、栖霞区栖霞山龙潭街道、江宁区翠屏山、牛首山、浦口区乔林街道、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和泰山街道、丽水区五响山与白马镇铁佛寺、福山周边等地质灾害易发生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全新的周一，也是我们假期过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哈，在6月22号的傍晚6点07分，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啊？但是这个第一天工作日，哎呀，真的是一场大暴雨，让很多的这个早起上班的朋友啊，都是淋成了落汤鸡啊。
1: 今天这个雨，我觉得，而且看了最近的天气预报啊，我觉得，我的雨靴最近有用处了，
0: 又有用处，没错。我今天发现我们很多同事下班的时候，我一看，哟呵，都是换上这个叫拖鞋来的，
1: 我怕受凉。其实别看这两天还挺凉，就是今天尤其啊，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日照的关系，日照变少了，就是地表温度还是低了一些，所以热力感没有那么重了，前两天那个湿热感很重啊，这两天虽然很湿，但是温度在身上还是有点凉凉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像今天下完雨之后的话，温度就下降了嘛，对吧？最高温度仅仅是25-24度的样子，但是呢预计到了本周四周五的样子，到26号温度还会再次回升到3字头啊。
1: 对啊，但是这两天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家里可能真的除湿机开好就不一定要开那个除湿的功能，因为除湿的功能一打开，说实话温度还挺冷的。昨天我们也是迎来了这个夏至的节气啊。芒种至夏至呢，是夏季高温高湿，你看南京就是属于高湿的这个阶段，暑气渐盛的关键过渡期，所以在这儿很多专家也建议我们的餐桌上也需要少一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其实我觉得夏季啊，大家也经常会觉得没有胃口，然后会饿，就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0: 对，
1: 哎呀，就觉得好了，饿了好几顿了，可以多吃一点了。其实这时候对于夏季的肠胃特别不友好。
0: 夏天狮子座有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像这个夏至的话，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时候嘛，对吧？白天时间长啊，大家干活这个那个的，可能会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饥饿感哈。那怎么样健康饮食？哎，我们的记者呢还特意做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听。
2: 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慧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

0: 天然的降温套餐。
1: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初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0: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1: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0: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1: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量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2: 你看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四季养生啊，来自于饮食这块的这个注意事项真的还是蛮多的。所以刚才不讲了吗，苦夏，因为是苦夏，这个时候人的这个消耗多，出汗多，还要做一些这个进补啊。
3: 没错啊，我国民间一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这个说法啊。昨天不知道大家吃面了没有，我回忆了一下
2: 啊，
3: 吃了。
2: 对，因为图清他是还是蛮爱面食的，我也是。
3: 我今天还吃了面，
2: 就在食堂
3: 吃了面。
2: 对对对，是什么重庆小面吗？
3: 不是，
2: 就是
3: 牛肉面。
2: 牛肉面，
3: 但是今天是干切的
2: 啊。
3: 干
2: 切就是干拌呗。还是什么？
3: 不是，就是那个
2: 肉
3: 是干
2: 切
3: 的，因为有时候食堂会红烧嘛。
2: 啊，对对对，
3: 我还是爱红烧的。
2: 干切觉得有点干，可能是。
3: 哎呀，就是个人的口味嘛，就是说明其实我还是比较爱重口味吧。
2: 对对对。
3: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胃口的时候，就是想吃点重口味的。
2: 吊一下胃口。
3: 对，说到面呢，夏至前刚收获当年的这个新麦呀，夏至吃面条其实是有尝新的这个意思的。面条的形态其实有不同品种的差异之分。面食其实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方南北方都有吃面条的这个习惯。而且南北方的面条口味真的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对，像我真的是东南西北的面条应该都感受过，因为我对面食还真的蛮喜欢的。而且我这个面就是面条的面，
2: 就是面条的面，
3: 不是面食。因为包子我真的不是特别擅长，但是面条我可以。
2: 馒头呢？
3: 也不行
2: 哦。
3: 我就爱吃面。
2: 我吃那个就是白面馒头我是吃的，然后还有面包我也会吃，
3: 就是各种面食我可以，比如说什么拉面呐、还有那种宽面呐、包括什么陕西那种biang biang面呐、什么我都行。
2: 还有四川那个片儿川
3: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还都挺喜欢的。就是现在市面上售的这个面条有一种面食，我其实印象还挺深的，因为跟家里人就两代人之间可能口味啊会有差异。我父亲很喜欢，就那个碱味特别重的面条。
2: 我知道，
3: 对吧？
2: 是的，
3: 就是那个碱水会放特别多的面条，我不行。其实这个和那个馒头蒸发是一个道理。
2: 对
3: 对，他们那个碱面会用的多一些，
2: 碱加的多，它就口味的不太一
3: 样。对，我们就是还是喜欢鲜面。然后还有这个鲜食面，就是半干面和这个挂面。挂面我也还行，但有
2: 的
3: 挂面碱味也很重，
2: 也很重。
3: 对，
2: 而且挂面它的特点就是说，就是干了嘛，它的含水量是最少的。
3: 但我其实有过一次尝试，就是不是很成功，就是你。挂面如果碱味真的很重的话，你用蛋清多过两遍。
2: 啊，就是放那个水里面，就把它焯一下。
3: 不是用蛋清，一定要用蛋清、
2: 哦、
3: 鸡蛋清。对、这个鲜食面是这样的，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然后和面、熟化、压延、切条、切断、包装等工艺生产的这个湿面条，含水量呢一般在20%-25%，特点是水量高、口感好，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一些。挂面呢就是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经和面、熟压、压延、切条，悬挂式烘干、切断、包装等工艺。这个呢就是含水量一般低于14.5%、它这个就是容易储存嘛，食用方便嘛。
2: 其实我还是喜欢吃鲜面，就是你鲜面的话拿回来它就可以煮。
3: 一般人都喜欢吃鲜面。
2: 哎，对呀，而且你
3: 那个挂面就是方便嘛。
2: 挂方便，它而且
3: 它容易储存呀。
2: 储存，对
3: 对,
2: 对。就你像我们家以前就是称了这个鲜面回来，一方面是自己家里面就是立马就开始下，另外还有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就把它按照比如说一人份呐、两人份呐，哎，把它就是这个面把它抓好。
3: 单独弄好。
2: 单独弄好把它晒干了。
3: 对。
2: 这样的话它就好储存了。是这个样子。
3: 选购面条其实看特点，然后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我们去首先肯定要去正规的商超啊买面条，或者你熟识的一些农贸市场啊，就是老买的地方，那可能应该不会出错，就是尽量选当天生产的，然后买够一顿吃的量，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尽快吃完。
2: 对
3: 啊，吃前呢要注意查看面条是否有霉味和异味。说到这一点啊，我想问你觉得泡面，就我们吃的那个方便面
2: 、
3: 你觉得储存时间保质期有吗？
2: 肯定有啊。
3: 多长呢？你有想过吗？
2: 就是它那个上面标多长就多长呗，就是那个上面写着的。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好多食物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那个时长是可能是和就是它的调味料可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你想面的本身，我是这么想的，其实是我们都知道方便面少吃是因为当中有一定含量的
2: 防腐剂嘛，
3: 因为对吧，因为它这个是方便食物嘛，对吧？
2: 对。
3: 但我最近就在前天我放了一个那个面条，真的是可能时间比较长了，我也没有太在意它的保质日期，因为它已经下锅了
2: 啊。
3: 它是一份干拌面。
2: 哦，干拌面也是那个方便类型的，对吧？
3: 我买的是泰国进口的一个口味，
2: 我知道有这种品种。
3: 对，买完以后呢，然后一吃到嘴里，我就觉得那个味儿不对。它那个味儿不对呢，它都不是说调料坏了
2: 啊，
3: 那调料一开始我其实那个我看了一眼还好，就明显是那个面
2: 哦。
3: 你知道那个方便面坏了是什么感觉吗？
2: 就是那个用我们老家话讲叫哈味。
3: 对
2: 哎呦我天哪，哎，这个大家
3: 我刚想说，
4: 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0: 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只有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多持续排队。那么其中西安门隧道和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多个方向车辆排长队，其中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大部分路口都有车辆积压情况，需要暂时避开。草场门大街江东北路的路口东向西车辆积压超过三个信号周期，还有中央路、白下路、雨花南路都不太好走。绕城公路往大成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缓行到华电北路出口。另外在双龙街立交、花神庙枢纽附近也都是有车多集中情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流量大，缓行超过了20分钟，请注意提前规划。最后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东航江苏公司将于7月20号起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直飞，釜山也将成为继首尔和济州岛之后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的航点，给大家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时间来到了半点过后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就我们今儿这个互动话题，每个朋友都不一样。
1: 嗯，
0: 有朋友说我喜欢吃这个四川小面，嗯，还有朋友说重庆热干面。你看这口不同啊，真是。
1: 但这两个我还是更爱小面。
0: 哎，对，我也是，我也喜欢。
1: 就说明干面和这个湿面比起来，可能啊，我觉得还是湿面好一点。
0: 你指的就是带汤小面呗？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重庆小面我看
1: 也
0: 有
1: 干
0: 饭，
1: 对，
0: 干条。
1: 但是因为那个热干面啊，太干了。
0: 啊，对。
1: 没有点汤，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一碗很难吃得掉。
0: 就是你如果我有的时候会要求他，因为我们台门口有一个热干面，其实挺好吃的。我说你酱多放一点，多放一点呢腻。
1: 台门口哪有热干面？
0: 就在我油府西街那个后面
1: 哦，
0: 从我们那个巷子里面走过去啊、
1: 嗯
0: 我从2016年刚到单位就吃他们家那个热干面，哎、挺好。那个门脸周围的都换了几茬了，
1: 主要我
0: 对他们家特坚挺。
1: 我可能就是相较而言，热干面我可能
0: 不
1: 是特别在我的对点上，就是台之前后面有一家那个面，现在搬家了。
0: 啊，对，我知道你说的哪个，也是汤面，是
1: 这样。对对、其实也是重口味。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吃南京口味的这个，这时候凉皮凉面，哎，这个我也喜欢吃，鸡丝凉面挺好的。这个时候，
1: 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爱凉面。
0: 对，
1: 就是凉面呢，它和那个就像热干面它不一样，因为热干面它其实是那种酱汁，拌出来比较干。其实凉面呢，相对来说。其实有鲜面的那种水分在当中的不知道各位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夏天其实好多家庭还是会选择面食的，因为一方便，二确实相对来讲，就是对于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面条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你浇头可以自己搭配嘛，
1: 对
0: 吧？那我们来说说假期吧。我说实话，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没怎么出门，因为我觉得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去了一趟江北的某一个 shopping mall， 哎呦，我发现里面人还真挺多的，啊！
1: 其实这个假期南京都挺热闹的，要么就是在送孩子考试，
0: 对，中考真是，
1: 对，要么就是到我们南京来玩的朋友，还有就是可能因为都是担心这个下雨的问题，可能就选择在家门口逛一逛的南京的朋友也挺多的，
0: 你看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刚刚过去的3天假期，咱们南京文旅的成绩单啊，南京全市的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乡村旅游、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的集聚区等等监测点呢，总共是接待了。游客量达到527.5万人次，包括银联这块的这个数据也显示啊，南京市的这个游客文旅总消费额是达到了30.7亿元，其中游客当中啊，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65.2%，省外的客源地排名前10的地区呢，分别是咱们周围的啊，这个安徽、浙江以及山东、上海，还有稍远一点的广东、河南、江西、湖北、北京。以及南边的福建，
1: 没错啊，这个啊，游客量接待前5的景区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中山风景区、玄武湖风景区和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以及总统府景区啊，这个大家其实应该。差不多每年这个排名，
0: 对，
1: 都是这样吧。
0: 前五名反正都是他们，无非就是谁是第三，谁是第一，有时候谁是第二，谁是第四。
1: 就是这几年脱颖而出的，就是红山森林动物园总会挂在榜上了。其实以前我们都能猜得到的，夫子庙、中山陵啊、玄武湖啊、总统府，但是今年这两年，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也是一直上榜的。
0: 就是叫老牌网红叠加着新网红，对吧？
1: 正好今年这个假期还其实叠加我们南京主场的一个苏超的这个比赛。那天我正好路过这个。南京的这个奥体中心，这个门口我也稍稍被堵了一下，
0: 对，就是那么股子热闹啊，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考啊，南京的中考呢刚刚落下帷幕，但是这个福利啊，我们依旧在节目里面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您是今年参加高考的或者中考的，超多文旅福利等着你去领取。那这次的这个福利活动呢，足足配套了596家商户参与，34家收费景区，154家民宿酒店。 店319家，餐饮门店63家，商场全覆盖。你就这数字你就知道了，哎呀，光我们南京就这么多哟，你看看。
1: 对呀、啊、这个景区福利可谓诚意也是十足。你看牛首山原价80，那大家凭准考证就是半价。
0: 嗯，
1: 然后栖霞山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毕业生是免票的，同行的家属半价。岳江楼啊，五响山天池免费开放，文博场馆真是同步加码，朝天宫即日起到7月8号全馆免费啊。侵华日军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7至9月高考生是免预约参观的，五大市属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新增夜游场次哦。
0: 嗯，这是真不一样啊、
1: 嗯、
0: 另外呢，在出行方面的话，这个福利也非常的贴心。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实际也提到过的，就是禄口机场6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啊，可以免费领取这个叫市域大巴票，专属快速安检，还有免费行李寄存。你看这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从、嗯外地啊，飞到南京来，飞到了，抵达了咱们的南京禄口机场，你坐这个大巴到市区什么的，那别人要付钱，但是你高考生你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啊，
1: 如果你想来个一日游，还可以把行李寄存在这儿。
0: 对，这还真是，
1: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挺方便的、
0: 啊。不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干嘛一日游啊？好好玩几天。
1: 就是万一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听到这个福利了，
0: 嗯，
1: 这个行程上的安排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外地学子持宁车票啊，登机排10天之内28家景区享受专属折扣。那文旅之外呢，体育消费研学福利也是同步上线，15家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学生是半价甚至免费、
0: 嗯、
1: 买电脑手机最高能拿1500元的数码补贴，购车换新最高补贴7000元哦。那宁波研学10条精品线路凭准考证也会直享88折啊，可以深度打卡像南大南航等高校和我们这个金陵古迹。另外呢，全南京200多场演出、乡村民宿套餐、嗯、商圈抽奖活动，毕业生都能享受专属折扣。所有活动细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乐游南京平台随时来查询。
0: 你就说白了，你这个时候出门到南京来是一方面，你甭管去什么地方，你把这个高考准考证、中考准考证啊，应届的什么什么毕业证书，你带着、你带着、
1: 对，
0: 你保不齐就有意外惊喜，
1: 但是保管好啊！
0: 那是
1: 因为现在还没有查完分，
0: 不是
1: 这个倒是很重要。
0: 带个复印件也可以，也能说明问题嘛，对吧？
1: 因为我不知道其实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有个准考，这是高考生嘛、其实他去北京的时候，我说要不拍个照带着，我不太敢让他带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万一这个、你毕业之前就是要用得上啊、就是如果提醒一下，就是。保管好也很重要，
0: 哎，
1: 毕竟上面有些个人隐私的信息嘛。
0: 哎，没错没错，这还真是哈、
1: 嗯。
0: 另外提到这个出行，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么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反映啊，说携带20寸这个行李登机箱被告知不能上飞机。哎，这个新闻，事实上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了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20寸的行李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的。就目前呢，这个国内的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是各自执行自己的一套标准，它不一样。政策差异呢，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这个模式。那全服务航司呢，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这个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啊，随着你人一起携带上飞机的。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成本呐、运营需求啊等等这个原因，是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这个上飞机。那差异化航司呢，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的，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这个免费服务是有限的啊。
1: 所以大家可能说，那什么叫全服务航司？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全服务航司其实一定是可以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
0: 就服务全包在里面了。你可以，
1: 但是我先提醒一下，这个20寸，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购买平台呢，它的这个尺寸啊，其实有

0: 时候会有一些差异化。
1: 嗯，对。
0: 如果当天比如说这个客流比较大，比如说暑期客流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其实也要稍微看一下自己的登机箱。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登机箱它那个你感觉它好像尺寸是合格，但它其实高度不对，比如它的厚度是不对的。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同样一个登机箱，比如说是那种方形的方角登机箱、圆角登机箱，你看起来还是大小值也有点差异的，
0: 是很有差异的。就是全服务航司呢，它是属于全包定价，就票价里已经包含了全套的飞行配套服务，就不用额外付费来购买基础权益，主打舒适标准化。就标准化，我们认知就是你可以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
1: 对，
0: 同时你会有一顿免费的正餐、饮品啊、毛毯啊、机上的影音娱乐，机票通常拥有常规的退改签的权益，然后你可以免费选座、行李优先保障这些这个服务。差异化指的就是你买到的其实就是你的裸的票价，
1: 纯飞机票价，
0: 纯机票。
1: 对对对，
0: 就是把你从出发地送到目的地的基础位这个位移服务，所有的行李、餐食、选座等附加都算附加服务，就是都是要通过单独收费的，通过砍掉免费服务来压低机票售价，主打低价出行。就是其实这个你在购买之前
1: 是知道的，
0: 上面其实都会标清楚的。
1: 没错，
0: 就我们以前买机票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概念，其实大部分对于大家飞行的概念都是全服务航司，但其实现在不一样了。
1: 是，你还真得注意一下。我遇到过一次，就是我们大多数出行的时候其实是全服务航司。我有一次在那个四川中转往哪个地方去呢，往乌鲁木齐去，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中转没来得及吃晚饭呢，我就想着，哎呦，这个航空当时我印象中就是好像是乌鲁木齐航空，因为他班次本来也不多嘛，上去之后我一想，哎，肯定有一顿晚饭啊，我就不担心了。得，结果上去什么都没有。你包括那个像全服务航司的话，他最起码是有什么呀？什么雪碧呀、可乐呀，对吧？还牛奶呀、咖啡呀，他给你选择的。但是那个上去就是白开水，其他就没有。
0: 对，
1: 哎，
0: 所以像普通的经济舱其实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差异化是不允许带二十寸登机箱的，但是呢，其实大部分是可以带一个随身携带的这个行李包的。对，二十寸行李箱是必须线上提前购买行李额才能登机的，机场现场补办行李费其实是会贵很多。就大家这个真的是要注意，尤其是其实你买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差价了。
1: 对。
0: 还有就是你买的时候，大部分你抢了打折机票，但是打折机票也不一定，有的打折机票它其实
1: 也
0: 是
1: 全
0: 服务航司，
1: 没错，
0: 对，你要看一下。然后机上肯定不会有免费的这个餐食啊、饮用水啊，这些都是需要花钱来购买的。然后选座位啊、机票退改钱啊，大多也要额外付费。
1: 就这东西有时候你没有遇到过吧，你容易先入为主。你容易觉得你他就天生就应该给你一顿餐，对吧？
0: 对，
1: 一些饮料啊什么的啊。
0: 对啊，但是你遇到过之后，其实基本上后面也就理解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飞行方面，还有这个铁路方面，7月1号起呢，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条图呢，沪宁沿江高铁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南京南到贵阳北啊，这个其实最近往贵州去的朋友挺多的，
1: 开始多起来了。
0: 对，这14、83次啊，0.5对，经沪宁沿江高铁延伸至张家港始发站，车次变更为 G1770 和67次。那该趟列车在省内停靠张家港、江阴、句容和南京南，之后一路会经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到达贵阳北站，沿线呢会经过宣城、黄山、景德镇、南昌、长沙、湘潭、凯里、贵阳等城市，一路美景和美食相伴。这将是句容首次开行至贵州的高铁列车。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贵阳真的是有名的避暑之都，这个夏天去贵阳玩其实挺舒服的。
1: 正是因为很多朋友向我们提出来说，哎呀，你们这个旅行社安排这样的一个线路才好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下呀，我们的旅行社的我们自己的同事哈，特意提前去贵州采线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精品线路。因为像以往提到贵州旅行的话呢，我们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去到这个黔东南，对吧，苗洞古寨去玩。那今天呢，我们采线推出的是一个叫小众的宝藏黔西南的6天轻奢山水度假的

0: 主题线路。那我们这个线路呢，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貌啊，避开了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那这个贵州的纯玩的行程，注意纯玩的行程啊，仅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真的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还赠送了黄果树 VIP 通道，省去了暑期人多，然后坐区间车排队的这个烦恼啊，这浑身都是汗，对吧？然后呢，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就是这个黄果树瀑布啊，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刷视频都刷到过的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震撼的这个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叫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欣赏一下峡谷的飞瀑，想想就觉得很清凉啊。然后呢，漫游万峰林，置身在千万座锥状的峰林画卷当中，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去撒欢的这个夕阳啊，然后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最后带你去打卡一下贵阳地标贾秀楼，还有花果宫的花果园的白宫，所以城市山水的景观是一网打尽的啊。
1: 没错，全程也是四钻酒店升级2晚5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呢。贵州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所以6天的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可以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拥挤人潮，来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林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只需要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哦。
0: 另外呢，这个暑期快到了啊，很多的家长都想着，哎，怎么样这个给孩子长长见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邀请家长们啊，安排这个孩子呀，跟着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去一趟欧洲。那这个暑假呢，不用带孩子去这个补课班啊，但是你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欧洲，感受一下实景的这个世界级的这个知识啊，去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走一趟，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这是亲子之旅，还可以报名走一次这个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是北欧7国环游的这个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极简风景与千年欧洲的历史。当然了，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在这个金秋时节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去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国。全程呢，因为是河轮嘛，你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河轮的这个窗户，哎，两岸就是流动的唯美的风光。以上呢，这个行程，甭管是东欧啊，还是这个北欧，还是我们的5星级的河轮欧洲之旅，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啊。
1: 另外还有我们的南北疆啊，因为新疆一直是大家在暑期比较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所以想带着家人和孩子去新疆的朋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这部热线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哦。
0: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境内外的路线，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路线哈，你如果想去的话，你说哎呦，我觉得我正好是攒了比如一家人对吧，或者说我就6-7个人。能不能有这个小包团给我们来定制一下，就为我们这个一家人来服务也没问题啊！定制的这个产品呢，小包团呢，同样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07-1011，由我们旅行社的同事亲自为你来定制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跨越

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1: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2: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3: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0: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38395339。
4: 交广行车小贴士：
5: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
2: 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好，时间是来到了整点过后的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当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跟一句民间的老话有关，叫冬至饺子夏至面。
1: 嗯，
0: 因为昨天21号正好我们迎来了这个一年当中的夏至这一天嘛，也是一年里面白天，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白天啊，最长的这么一天。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面，你喜欢吃什么面呢？不同地方的朋友肯定是不一样。我那会儿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还挺喜欢吃北京炸酱面的，就是那个绿色的那叫什么的，糖蒜呐、腊八蒜啊，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嗯，
1: 其实我离这个去，因为我在北京工作过一年呢，我离那个时间有点久远，我感觉就是那一年我还吃到过正宗的北京炸酱面。
0: 嗯，
1: 就是你离开那个就是地方之后，
0: 嗯，就不那么正宗了。
1: 对
0: 对，
1: 就是哪怕在别的地方，好像即使是可能就是说这个北京的朋友到一个地方去开的，你也有感觉没有。

0: 我在北京地头的那个地方吃的正宗。
1: 哎，这所谓北京炸酱面的正宗吧，就是它那个酱必须得是现炸。你如果说比如早上你起个大早，你炸一锅酱在那个地方，你来了之后它快一点给你在面上，那就不行了。
0: 哎，你别说那时候吃炸酱面，我还真的就是吃早饭的时候会吃。
1: 哎，对吧？是不是？
0: 就是你到了那个中午和晚上吧，那个面我感觉我有点吃不下。
1: 对，
0: 它其实跟怎么说呢？它跟热干面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
1: 很筋道。那个，
0: 但是就是那个酱，就是那个，就是虽然口味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1: 对对，
0: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就是 那一碗那个夯实的那个感觉啊，我就会觉得不只吃的是面，
1: 哎，
0: 还有一碗酱，
1: 对对对，
0: 在肚子里的感觉。
1: 因为你不够的话，你还可以让它加的
0: 啊，对对，所以。

0: 其实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南方的朋友你要是真的会觉得北京炸酱面好吃，可能吃到的是稍微偏甜口点的，就是它甜面酱会放的多一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吃不惯呢，你可以跟老板说，你就多帮我放点甜面酱。
1: 对，
0: 嗯，会稍微口感上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太能吃得惯炸酱面。
1: 哦，
0: 嗯，对，
1: 嗯，
0: 就是觉得还是哎呀，南方的汤面好吃。
1: 嗯，反正我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口味还行，但是男生嘛，就那会儿，哎呀，上学的时候不像现在，就现在比上学的时候新陈代谢慢了，就那会儿，哎呀，特容易饿。
0: 现在美食的选择性会
1: 多一些，也更多，
0: 对
1: 吧？对
0: 啊，
1: 那会儿觉得我特夯实，不够，来再来一份，免费给你加面。
0: 嗯，
1: 那都。
0: 嗯，热干面其实说实话我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真的在武汉吃过热干面。
1: 哦，
0: 就是我们吃到的可能比如说就是
1: 在
0: 南京啊，
1: 嗯，
0: 或者在别的地方啊，就是附近啊，嗯，吃到，就是武汉当地我没有吃过热干面，
1: 就是地道那口是
0: 怎么样，没吃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是武汉的美食。而且也是会在清晨的时候当地人排队去吃的一个早餐。
1: 嗯，最近那个雷军在武汉吃热干面的那个照片不是全网都在传吗？
0: 是不是，
1: 蹲在那个街头在那吃，挺好玩的。
0: 感觉这个照片里边透着香气。啊，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是这样的，像我现在就特别不能晚上看人家吃面。
1: 哎呦，那是。
0: 尤其是睡觉前，我每次就是那个泡面，
1: 嗯，
0: 为什么会吃那个哈料的泡面，就是因为家里没有，就是那会儿特别想吃碗面，
1: 就都是那会儿下单。
0: 对
1: 啊，
0: 就会那样。所以热干面特点在于干香，就是煮制诞生的这个碱水面。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可能对于热干面一般的原因，它其实很讲求那个碱水的。
1: 对，
0: 嗯，吃的时候呢就是回锅这个焯一下，焯烫之后呢迅速盛入碗中，加入浓稠的这个芝麻酱。
1: 嗯，
0: 北京的炸酱面也是很讲求芝麻酱。
1: 哎，
0: 所以为什么我老会觉得这两个面，
1: 嗯，
0: 就是对于我们南方的来说呢会有那么一点记忆当中相似的感觉。
1: 对对，它是芝麻酱跟那个花生酱按2:8的这个比例。
0: 只能说口味上炸酱面一定不会放香醋。
1: 对，是的。
0: 但是热干面一定得有醋。
1: 哎，得有醋
0: 啊。对
1: 啊，就炸酱面你自个儿加醋那是你的事儿
0: 啊。对，
1: 反正端上来没有。
0: 对，
1: 嗯，
0: 对，很多人是吃什么都要放点醋的，这我知道。
1: 哎，
0: 嗯，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就是山西刀削面，就是我之前在我们台后面我非常难忘的那一口面了。
1: 嗯，
0: 对
1: 对对对。
0: 嗯，刀削面是山西的这个面食代表，哦，不仅是当地人的乡愁，还火遍了全国，走向了这个世界。刀削面的灵魂呢就是其实在面。
1: 嗯，
0: 真的是在面，就是那口劲道，
1: 对，
0: 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然后厨师站在那个沸水锅旁啊，然后一手这个持那种特制的那个弧形那个刀削，嗯，这个削面刀，
1: 不锈钢的那刀，对对对
0: 啊，对，
1: 嗯，
0: 你别看那个很难，
1: 对
0: 对，一手对锅拖着那个面团，然后快速均匀的将面条削入锅当中，
1: 哎，画面感来了，这个，
0: 嗯，就是煮好的面条像那个柳叶一样棱角分明，
1: 嗯，
0: 搭配上炸酱啊，西红柿鸡蛋卤，
1: 嗯，
0: 说实话，
1: 嗯，
0: 它那个面我很喜欢，但是山西的那个西红柿鸡蛋呢，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我们南方的那个卤浇汁会好
1: 吃，更好
0: 吃
1: 一些。对对 对, 对，
0: 因为南方人对西红柿鸡蛋的口感是偏甜口的，山西人是偏咸口的。
1: 偏咸，对对对。嗯，而且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刀削面的话也很劲道。
0: 对，
1: 就是你吃一碗也很容易饱的。
0: 其实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是在于醋。
1: 嗯，啊，对对对，
0: 山西人的西红柿鸡蛋的那个醋用的跟我们这边的那个香醋是不一样的感觉的。
1: 山西也产醋嘛，
0: 啊，对，
1: 但跟咱们镇江的这个醋它不是一个路数，
0: 他们更像米醋的那个味儿。
1: 对对，
0: 啊，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这么一点就是口感上的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他们的那个老陈醋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面条的那个筋道啊是咸香的。
1: 嗯
0: 嗯，
1: 是的。还有朋友说这个河南烩面，哎呦，讲到这个河南烩面，我认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主持人，他就专门做美食。
0: 嗯，
1: 他每次就到晚上大概11点出头，他就会转一个他们的这个美食视频号里面的这个视频转到他的微信朋友圈，配的文字永远是都到这个点了我猜你也快饿了。就经常是这种美食哈，什么面条啊什么的。因为河南烩面的话，说实话它是河南是中原地区嘛，中原大地上面也是面食界的佼佼者了，就是烩面做法挺考究的，就是汤底是灵魂，要用新鲜的羊肉啊羊骨啊辅以多种啊这个佐料，就是香辛料啊，下锅熬煮数小时，熬出这个味道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手工拉制这个烩面的这个面条啊，宽厚而又筋道。

0: 然后这时候还有羊肉啊、粉丝啊、千张啊、海带啊、木耳啊、鹌鹑啊等等众多配菜，你可想而知吧，你这碗下去对吧，你可能半碗就饱了。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河南的这个烩面，兰州拉面，我觉得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很熟悉。
0: 对，哎，说到这个兰州拉面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青海的这个团啊，我真建议大家去青海感受一下青海的拉面，因为4000年前的这个叫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碗拉面，就是在青海喇嘉遗址出土的。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青海哪儿都有这个拉面啊，就是它有4000年喇嘉拉面这个面馆，你都可以进去感受。
1: 因为拉面它这个做的这个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看到那个板，然后很讲求那个拉面师傅的那个手工活，
0: 拉的时候还得往那个板上弹一下，啪，对吧？
1: 而且我喜欢吃那个叫毛细
0: 啊，毛细是什么？
1: 你看，你这就面吃的少、啊、毛细是最细拉面当中最细的一种面。
0: 哦，它有个专门的名称是吧？
1: 而且毛细你现在是没有办法打包的，因为毛细的面你打包了的话它一定是烂掉
0: 就不行了。
1: 毛细是非常讲求师傅的这个工艺的，它就是如果你弄不好那个面
0: 就断了，
1: 汤里就全烂掉了、
0: 啊、哦，
1: 真的面很细，细到很像我们那个云丝面了都。
0: 哦，我懂了
1: 。毛细面、
0: 就是、
1: 毛细拉面，哇，我觉得对于这个兰州拉面的师傅来说是非常考验这个拉面手艺的。嗯，
0: 就是你一拉之后，你立马掐断下锅。
1: 对，
0: 对吧？我这意思。
1: 但其实所有的拉面店里面应该都会有毛细这个选项。如果你跟师傅哎我要毛细，人家就说 这个是
0: 喜欢吃
1: 拉面
0: 的。
1: 对
0: 、哎。我其实也喜欢吃这个拉的细的，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有个专业的名字叫毛细。
1: 有专业的名词。它其实一般来说
0: 就是毛细血管那个毛细吗？
1: 对，毛、哦、就是那个羽毛的那个毛嘛。
0: 哎，皮毛的毛嘛，羽毛的毛。
1: 对对啊，这叫毛细。所以就是不妨大家你可以去这个面馆里面试一下。因为像我吃面条都相对来说粗和细之间是吃那个比较细一点的那个面，
0: 感觉
1: 连挂面、挂面我都喜欢买那个银丝面。
0: 哦，明白了。
1: 对，接下来就是这个杭州的叫做片川，片川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像，因为我倒是在陕西，就是西安，其实吃过这个。
0: 对，但是两者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我感觉
1: 其实但是我觉得是口感上，因为杭州的这个片串呢它其实是就是要用肉片啊、笋啊，因为杭州出笋嘛、
0: 哦、对
1: 我们南方人这个口感、但是其实西安它是羊肉就是烩在一块儿片串其实是在杭州被誉为当地人很喜欢的这个早餐它像一种面汤，那做法也不难，但是对食材要求很高，其实我们南方人对食材的要求是很讲究的，
0: 不时不时嘛。
1: 对那就是面条就是鸡汁的那种细圆面条但是我们在陕西的时候那种就是一片面它有点像那个陕西刀削，但是比那个刀削呢我感觉要薄一点。
0: 对
1: 它也是手工的，
0: 也手工的，是的，
1: 就是它是通过那种拉的那种方式到锅里的。
0: 对，
1: 其实还蛮难做，就是那个手工能传下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师傅跟我们聊说这个手工很难传得下去
0: 对，他有的时候这个美食的工艺本身就是一个非遗
1: 其实真的爱吃面的朋友可以去一趟西安。
0: 对，
1: 西安的面食真的很推荐大家去。
0: 哎，不是还有那个biang biang面对吧，
1: 就是在西安，
0: 就在那边
1: biang
0: biang面。
1: 对，这是说到这个杭州的这个片川，但是还有我们省内的啊你看这个醪糟面，
0: 醪糟面那就是苏南了。
1: 爱吃细面的朋友其实就要往我们苏南这边走。
0: 哎呦，真是特精致
1: 你都不知道那个面条这么细然后能这么有韧劲是怎么做到的。
0: 哎，是的，
1: 但还真的是手工哦，不是那种机制出来的。
0: 而且你去吃这个醪糟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这儿特别是苏南，它的浇头不会直接给你放到面里头，
1: 对，
0: 拿一个小小碗，
1: 一点一点的，
0: 一点一点的。你比如有姜丝这里头有一些这个小咸菜，然后再有点，比如这个有煎蛋，然后还有像有的叫焖肉面大肉，对吧？像苏南地区，浇头里面还有什么呢？鲍鱼，你别以为是那个鲍鱼啊，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炸的那个熏鱼面。
1: 对，熏鱼面，
0: 没错。
1: 醪糟面呢是江苏昆山地区的传统面条，这个为什么叫醪糟？叫奥妙在灶头。
0: 哦，这个意思。

0: 这是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啊，据说这个乾隆皇帝曾经品尝过，而且大加赞誉。熬刀面的汤底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很多我们偏南的这个面食它都是非常讲究汤底。
1: 哎，是你像东台的鱼汤面，对吧？
0: 我们南京人其实做鸭血粉丝汤都想吃的是汤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还有当地的麻鸭、猪大骨、鳝鱼这些食材熬制而成。面条要用东南地区的这个细面，然后煮上这个高汤，搭配上像红油、鲍鱼，就我们刚说到这个，其实是熏鱼、焖肉、鳝丝，然后吃起来就是汤底醇厚。但也和大家说，现在其实到当地吃一碗这个什么都有的，价格也不菲。
1: 哦，真是，真的是这样的。
0: 就是怎么说呢，你跟北方去吃那样的刀削面什么，那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它
1: 不一样，
0: 就是浇头不一样。
1: 哎，对，它的你别看啊，它浇头好像就这么些浇头嘛，它制作时间啊、成本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你要不然炸出来这个红油鲍鱼，它要经过一道工序的、
0: 是的，然后就是镇江了，锅盖面，
1: 锅盖面，那没得说。
0: 对，锅盖面叫镇江三怪之一啊，叫面锅里面煮锅盖，这是当地的美食名片呢、就是有不吃锅盖面就不算到过镇江的这个说法。我锅盖面我吃过多少次，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1: 我也吃过几次。
0: 因为我南京离镇江实在是很近，
1: 太近了，太近了。
0: 对，
1: 我前段时间还去镇江看了一个朋友，从南京站，就是玄武湖那边南京站，然后上车26分钟就到镇江站了。
0: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的这个锅盖面，其实口味有在变。
1: 哎，你只在南京吃还是在镇江吃？
0: 就镇江当地。
1: 哦，镇江吃是吧？
0: 对，
1: 哦，
0: 就是可能就是包括镇江一些老字号的锅盖面，我觉得口味其实有在改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以前的老的镇江锅盖面呢，就像我这种不太爱吃碱水面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爸是个特别爱吃的人
1: 啊。
0: 所以以前会到处吃嘛，他就非常爱面，就是面食爱吃肯定是有家庭的因素。
1: 哎，对对对，
0: 家里吃的特别多。我爸他们就特别爱吃这个镇江的锅盖面，就是因为它那个碱味特别重。
1: 对，关键是你吃这个锅盖面的时候啊，还得切这么几片小肉
0: 啊，
1: 倒点醋，醋上面呢还得放点姜丝儿，哎呦，这就透着那么股子味道了啊，有劲儿了就。
0: 对，就是他们下锅煮的时候呢，会放一个木质的锅盖，然后碗底呢放芹菜、蒜末，然后像猪油，其实很像我们南京说的那种。酱油汤，
1: 酱油汤，酱油面，对
0: 对，然后放青菜、面条，然后其实搭配的就是小肉，就是镇江著名的这个小肉啊。做好的锅盖面呢，也是汤底鲜美啊，面条筋道。我那时候还看过人家专门包装好的汤底，你可以打包带走的。
1: 对对对，是的，现在其实也有这种就是速食的嘛。
0: 对，
1: 另外还有朋友就是力挺的四川担担面啊，这担担面的话，应该是可以说是四川的一张这个饮食文化标志了啊。那么其实现在基本上在全国也都能吃得到。
0: 担担面和小面我不太知道它区别是什么。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首先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面条也是碱水面为多，当然也有一些是手工面哈。调味是关键，就是它肉酱呢要用肥瘦的肉丁搭配这个酱啊，甜面酱、黄豆酱、豆瓣酱等等来炸香了。所以这一点其实工艺上面跟这个北京的这个炸酱啊有一点点相似啊，然后在这个碗底呢，放上这个辣椒油啊、花椒粉啊、蒜泥啊、白糖啊，就是把这个汤把它烩一下呗，对吧？然后浇入高汤，放上面条，就是担担面也是麻辣鲜香的这个口，但是你说跟它跟小面有什么区别吧？反正我知道一个，小面里面是放这个豌豆的。对吧对吧，炸的那个豌豆是放在那个里面的。
0: 对，但是就是就面的本身来说，我感觉其实那个劲道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是是是。
0: 对，也是属于比较就是相对挂，就是跟挂面差不多粗细。对吧，就不是特别特别宽的那种面条。
1: 对，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小面要比担担面更辣一点啊。
0: 啊，不爱吃不能吃辣的人来说，他们会说啊，都很辣，
1: 对，或者说就都是给我去辣，也有这种。
0: 对啊，最后我们说的是这个最近其实还蛮火的一个地方，就是延吉，延吉的这个冷面，我昨天吃的就是冷面，荞麦面。
1: 哦，
0: 因为冷面都是用荞麦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因为它这样不容易就是粘稠嘛，
1: 就是它那个面发灰呗，对吧？
0: 对、对，延吉冷面是朝鲜族的代表面食，在东北地区。

0: 剧非常流行，因为夏天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会自己在家制作这个冷面，
1: 哎，爽口一点，
0: 很爽口，尤其是在减脂期的朋友也很喜欢买冷面回去。
1: 对喽，而且你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再切一些什么黄瓜丝儿啊，
0: 放梨、梨汁
1: 哦，梨汁啊，
0: 对，它会上面放点梨，因为它你就不用调味了嘛，就放点梨，它有那种甜口在上面，然后黄瓜呀、什么，你如果自己再买点泡菜呀，切半个鸡蛋啊，就跟那个店里卖差不多。
1: 对
0: 对、就是，
1: 而且该有的营养都有了，你看。
0: 对
1: 吧，
0: 清凉开胃，非常解腻，关键是很解腻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延吉的冷面呢，大多是荞麦或者这个小麦面呢、非常劲道，汤底也是灵魂啊。最关键的，我们刚刚说的，要有牛肉，
1: 哎，熬那个高汤，
0: 要有汤，就是你汤汁还是很关键的。
1: 哎，你如果特别寡淡的话，你其他的配料救不回来这个口味。
0: 或者牛骨啊，不爱吃肉的朋友，其实牛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然后你看苹果、梨、白糖调这个醋来调味，那个醋最好是白醋，你会发现那个没有什么用红醋的那个汤汁里面。
1: 哎，你一用的话，你这个外想就
0: 不
1: 对了。对，
0: 少放一点看不出来，因为很多人是不太喜欢白醋那个味道的。
1: 不是，反正就是你在印象当中，延吉冷面那个卖相，你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刻板印象的。
0: 对，
1: 你一放你就觉得哪儿不太对劲。这个，
0: 对。然后面条煮好之后呢，其实一定要浇入冷汤，这个很重要。再加这个苹果，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牛肉、水煮蛋这些。
1: 对。
0: 就是首先你看上去就会觉得很爽口。
1: 哎，对对对。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挂一漏万啊，有的是很多朋友提到的，还有的是我们能想到的。但是说面这个事儿，哎呦喂，那全国各地面多了去了。就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这个面，刚才我们说鱼汤面，对吧？那还有你像我们宁夏各地区的，就是哎，就酱油面，我觉得就其实挺好吃的。
0: 我经常这样，不知道吃什么，就其实下一碗酱油面。
1: 哎，对，就我们讲叫阳春面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南京还有专门就是
1: 阳
0: 春
1: 面
0: 面
1: 馆，对吧？
0: 阳春面加个荷包蛋就是生日面了。
1: 哎，对，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网上就是有专门的阳春面的，就是
0: 制作视频是吗？
1: 调好的调味包，
0: 你知道其实里边一定缺不了什么吗？猪油。
1: 哎，对，就是这口。你如果是
0: 猪油太重要了，
1: 就都不
0: 对
1: 了，
0: 那个香味就不对了。
1: 对，
0: 其实下什么都一样，我们家连下馄饨都喜欢放猪油。
1: 哎，其实还是好吃的，
0: 很重要，
1: 还是好吃的。只不过现在很多的、这个、
0: 就热量很高，
1: 哎，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个朋友，有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基础性的一些问题，
0: 少放一点，
1: 哎，少放一点
0: 啊。实在不放心，其实自己可以稍微熬一点。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不好保存就是了，
1: 不好保存要放在冰箱里面。
0: 对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说了一晚上的面，不知道不是把各位喜欢吃面的这个口味调出来了啊。没事，晚上少吃点，实在不行就弄个冷面，
1: 冷面，对对对，
0: 热量稍微低一点，
1: 或者一碗跟家人分一下。
0: 对，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哦。
1: 更多内容各位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啊，去回听节目，点播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精品内容都可以。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桂鱼》，读徐文长《异草》有一首《双鱼》，如桂鱼如致富，齐章腮颊跳纵横，移民协力齐阳上，要救关鱼快巨喷。青藤道士画饼题，这里边说的桂鱼它不能屈取，如僵绝也应祭，即金花球其灵纹四肢，故曰鲫鱼。桂鱼富而行，故称富鱼。旧传拜至所画，或因其形似耳。这是一首提袍之品，是一种衣料。汉书高帝记下里边说呢，古人悟得衣锦绣，以孤注记。这种毛料子呢，大概到徐文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要注明即金花毯。其实记是有花的，但是不是毯子，用毯子做衣服未免也太厚重了，用当时可见的花毯来比记，原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记货呢，这个字16世纪认识的人就不多了，所以徐文长注释说应记。所以桂鱼有些地方叫花鱼，比如说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和我的家乡高邮，北京人呢是反过来读成花，叫做花是没有讲的，正字应该写成记花。桂鱼呢身上有杂色斑点，大概古代的记就是那样的。不过如果有哪家的饭店上写出清蒸记花鱼，绝大部分的顾客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即便是写成桂鱼，有人呢恐怕也不认识，很可能会念成绝鱼。我小时候呢有一个老师教我们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就把桂鱼读成绝鱼了。因此呢很多饭店呢现在写成桂鱼，这其实应该是都可以吧，写成花鱼桂鱼都无所谓，只要是那个东西。不过知道记花鱼的由来呢，也不失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桂鱼是非常好吃的，鱼里头最好吃的我认为是桂鱼。刀鱼刺多，食鱼一年里边只有那么几天可以捕到，而堪于桂鱼匹敌的大概呢只有南方的石斑了，尤其是青斑，也就是灰鼠石斑。而桂鱼呢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不管是清蒸、干烧、糖醋，做松鼠鱼皆妙。穿汤的话呢，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过鸡汤鸭汤。我在淮安曾经多次吃过干炸花鱼，2尺多长的活整制的桂鱼放到大锅里边滚油干炸，然后蘸椒盐，令人吃了以后折舌，到今天还在想，只能如张岱所说的酒醉饭饱，惭愧惭愧。这桂鱼的缺点呢是不能放养，因为它是吃鱼的，大鱼吃小鱼啊。其实吃鱼的鱼呢并不多，据我所知呢吃鱼的鱼只有几种，桂鱼还有黑鱼啊。其实鲨鱼金鱼不能算啊，黑鱼本名呢石乌鲤啊，现在还有这么叫的。林金兰的矮凳桥风情里边写了乌鲤啊，有的人看了以为是一种啊很神秘很古怪的东西啊，其实就是黑鱼。凡是吃鱼的鱼啊生命力都很顽强，我小时候曾经在河边看人治黑鱼，内脏都掏空了，这个黑鱼依然跃入水中游走了。我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钓鱼，曾经钓着一条大黑鱼啊，心里欢喜的砰砰直跳，没想到呢大黑鱼把我的钩线给挣断。

0: 断了，嘴边呢挂着鱼钩和挺长的一截线，就游走了。好，这是王传奇先生的美食散文《桂鱼》哈，最后一段写了黑鱼，主要是用来说明这个吃肉的鱼都挺好吃的，主要还是说这桂鱼哈，桂鱼就是蓟花鱼，而且里边有一大段是考证这个桂鱼为什么又是叫蓟花鱼的。今天我们都读桂鱼了，但是在扬州、南京一带还有读蓟花鱼的。古诗文里边啊，确实有很多人会读成绝鱼的，反正不管了啊，有王老说的，他只要是那个东西就行了啊。我们现在只要一说桂鱼，而我们知道说的就是那个桃花流水桂鱼肥啊，桂鱼就是蓟花鱼，东北一带产，我们江苏一带也产。用王老的话说，桂鱼就是淡水鱼里边的天花板。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刀鱼，跟他对比的啊，刀鱼确实是野生的长江刀鱼，现在几乎不让吃了啊，国家保护动物了。家养的刀鱼味道也挺好吃的，但是就是刺儿多，吃刀鱼一定得耐心，所以从肉质肥美上来说不如桂鱼。石鱼现在几乎是找不着了啊，长江四鲜之一，金瓶梅里边有记载过啊，西门庆的时候招待贵客就用糟的石鱼，另外一个富豪应伯爵当时就发狠说，以后我有钱了哈，每天烧两碗石鱼，一碗自己吃，一碗用水产过来的，吃到本地高邮湖的地道的红烧小杂鱼。虽然口感上啊肯定不如桂鱼那么的肥美啊，但是几种鱼的鲜汇在一起出来的那种独特的鲜香味，也是一般的鱼比不了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就着汪老写桂鱼啊，包括写黑鱼啊，还有那么多的狐仙哈、啊、还有点意犹未尽哈、啊、借着汪老这篇散文呢，再跟大家聊聊这个鲜这个字儿。什么是鲜啊？不管是桂鱼、黑鱼还是黄鳝、小杂鱼，这鲜到底是什么？因为一说到鲜字呢，大家可能会跟各种鱼鲜是最容易联想起来的，不管是狐仙还是海鲜，就觉得这个水里边的水产那是特别鲜的。其实鲜这个字啊，早就是中华美食文化的，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了哈，因为酸甜苦辣咸，你说其他西方的饮食里边也能做到啊，尤其是他们对某些味道啊，可能还真的还挺有他们独到的地方的。比如说甜食，英国人可能是很会做酸的啊，西班牙人啊、墨西哥人都擅长做番茄什么东西，酸的东西他们弄得还挺好的。甚至臭，我觉得欧美人也是很懂臭的这个美好的，比如说臭气死啊，他们很会吃。唯独这个鲜这个东西是中华的美食文化当中我觉得独有的，当然东亚人啊，日本人也了解这个什么是鲜。我有一次在日本吃这个野生的香菇饭，把香菇跟米饭蒸熟了以后撒点胡椒面，然后日本人说这个特别的鲜，这是香菇真正的鲜味。足可见鲜这个东西它不光只来自于鱼里边啊，山珍就是像菌类啊，也是鲜的。我们后面会有一篇专门来讲各种菌子的，各种菌菇。那鲜到底是什么呢？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它是甜咸的中和啊，就是既有甜也有咸，甜加咸就是鲜了。但这种说法我觉得太粗浅了，你不管是把甜味给升级了，还是把咸味给多样化了，都达不到鲜这个所要表达的那种口感。五味里边啊，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我们都能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甜味，你可以说它来自于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你嚼那个米饭，米饭一般是甜的。咸味呢，一般跟矿物质有关。酸味，水果或者腐败的食物，酸味用好了是能促进食欲的。苦味来自于生物碱，大部分苦味是有毒的，但是适量的食用苦的东西呢，对人体又是有好处的。辣它其实不是一种真实的味道，它是一种痛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格物篇哈，我们专门请陈明老师格了一期辣。辣其实是一种痛感，而唯有鲜它到底是什么，是特别值得说道说道的。它是可以隐含在不同的食物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风味。你当然可以说各种鱼虾蟹是鲜的，各种菌菇熬成汤也是鲜的，春笋豆腐也是鲜的，咸鸭蛋的那个黄它也是鲜的，各种酱啊，豆瓣酱、牛肉酱、 六月黄酱它也是咸的。

0: 鲜可以来自于不同的食物当中。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清鲜者真味出而俗成无知味也，就是说鲜味是人们对于纯粹的味道的一种探寻，就食物本真的味道。600年前的半坡社会，那时候黄河谷的居民是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所以最早的鲜这个字并不是鱼跟羊组成的，是三条鱼组成的。是等到后来畜牧业发达了，开始驯化了很多的大型动物了，羊更容易养了，羊肉成为了人类特别爱的一种美食。所谓羊大为美，羊火为膏，就是羊膏这两个字这么来的，美和膏这两个字都跟羊有关，把美和膏放在一起就得到了肉汤的名字，就是羹。羹就是上面一个膏，羊膏的膏啊，下面一个美。而从这个时期开始，鲜这个字是从三条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雪后鸟》啊，开启我们本周一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09，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问候到各位，周一快乐。
1: 嗯，
2: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特别的荣幸
1: 啊，为什么呢？
2: 邀请到了呀，本年度英超联赛的总导演、总指挥、总策划、总撰稿、总制片、总主持、总惹事儿。怎么了？
1: 但总开心的，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张端老师，哎。

0: 张端老师你好，
1: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端。哎，
0: 今天很荣幸啊，把您邀请到节目当中来。
1: 哪位主持人啊？这是啊，也不自报家门一下。
0: 我是陈杰斯。啊，这个小杨，
1: 陈杰斯长这么好看，
0: 因为实在不能再难看了，光靠美颜都已经撑不住了。好了。书归正文，张老师，这个本届的英超联赛圆满落幕了。
1: 嗯，
0: 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如释重负，如梦似幻，如鲠在喉，
1: 如胶似漆，
0: 如狼似虎。您现在心情如何？
1: 如痴如醉。
0: 吃什么了？
1: 麻辣香锅，
0: 里边放酒精了，吃醉了。
1: 哎，你别说啊，这次英超联赛结束之后呢，我其实感受没有上一届结束的时候那么的深。
0: 为什么？
1: 因为上一届是
0: 这届不成功是吧？
1: 这一届还不成功，还要怎么成功、啊？
0: 成功、哎？为什么？
1: 因为上一届是我相当于是第一次操盘一个这么大类型的一个活动，从头到尾所有人，而那个时候真的是忙了一整个月，一个月就相当于是没有一天在休息，
0: 废寝忘食，
1: 那个真是很夸张，就从来没有干过那么累的活、所以那一个月对我来说呢，真的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就是害怕这个比赛办不好、特别的担心。
0: 现在办不好办不好无所谓了
1: 啊、反正钱收回来了。
0: 什么人性这是。
1: 我跟你讲，当我看到直播在线人数又突破3000的时候，我就知道行吧，没问题了。
0: 嗯，就是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对，而且呢，因为距离上一届办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压力小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相对来说呢，觉得而且这一届因为底子已经在那里，我知道决赛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而且现场一定会很好。正如我们说的，那天到结束的时候，哇，现场最后南大的那位同学唱了一首《芦花》，那个民族女高音一下子把整个场子全部都给点燃了，还是最后一首歌。
0: 对，气氛就刚刚烘托到位了，是吧？
1: 嗯，
0: 网上经常讲话，气氛到这儿了，
1: 嗯，
0: 是吧？也就是说，英超联赛想再去有突破就很难了，是吧？
1: 那也不一定啊，看看赞助商给多少钱吧。不是你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嘛，对不对？你100万，我可以做出个200万的效果；你200万，我能给你做出个400万的效果。但你投别的项目不一定啊。
0: 无论袁一博现在是什么情况，请你从张端的身上下来。你现在好像被我前搭档去复制了。哎，除了是这个所谓的多方面的支持啊，我们要感谢莫愁湖公园，对吧？这是必须的。要感谢盐城的父老乡亲，感谢燕舞集团，对吧？咱们实名感谢一下。
1: 对，是的。
0: 对于本次英超联赛这样一个支持鼓励，我想 N 多年之后，每一位参赛选手，无论是最后在决赛场上登台亮相，然后一展歌喉的，还是未来每一位曾经在英超联赛当中经过打磨，然后在舞台上去展示了自己风采的孩子们，将来无论是走上任何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是延续他的音乐道路，追寻音乐梦想，都希望他们能够声名远扬，是吧？同样乐途坦荡，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反哺，会感谢，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歌曲去歌颂我们的江苏，会去畅想我们的江苏。
1: 哎，这一次我跟你说还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有很多
0: 的，因为我带病前来是吧？
1: 啊，不，姐姐，
0: 双重病痛。
1: 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呢，包括还有老师来，来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说，哎，你们这个活动真的是办得蛮不错的，还办得蛮好的，然后意思就是说呢，老师把这个就南大的团委老师啊，就是说把这个冠军奖杯要拿回去放在团委的办公室里面，
0: 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我们就下回我们就跟那个足球比赛似的，那杯啊，现场有人帮着刻名字，
1: 哎，
0: 你比如说某个学校啊获得了这个冠军之后，是吧？我们就现场把这个学校的名字刻在奖杯上，包括就是获奖的这个队员姓字名谁，你比如说吧，这次得的冠军是热恋天团，我们就把名字都刻在上面，是吧？这个王淑娟，是吧？然后这个温馨和是吧？殷希若，大橙子。就大橙子没名字。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啊。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这两天注意身体。是不是别跟杨老师似的。我前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包括私下里边一直在关心张老师。我说太重要了，这几天你可千万别有病有灾儿。是吧？
1: 什么什么
0: 有病有灾儿啊。
1: 啊，行吧。
0: 就北方话嘛。
1: 啊，
0: 就是
1: 好了
0: 别出事儿。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执行啊，去

0: 这个英超联赛的总决赛的过程当中能够饱满的精神状态。
1: 嗯嗯。
0: 结果啊，你看一语成谶。
1: 哎，
0: 当然了，我心甘情愿，就是他健健康康了，弄得我现在就是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儿舒服的。听出来有声音吗？
2: 听得出来。
0: 热伤风，现在说话就特别致敬我们一位广播的先贤，殿堂级的人物，
1: 叫
0: 陈婷老师。
1: 陈婷老师，
0: 对
1: 啊，哪个陈婷老师啊？
0: 还能是哪个陈婷老师？
1: 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0: 我跟他们那帮体育界的都是好朋友
1: 啊。行吧，行吧，行吧。
0: 好了，就这样，嘴还不饶人的。然后前两天跟朋友在打球的过程当中，还撞到肋骨了。对，所以现在就是又咳，就是一咳或者怎么样，就是更难受。当然，各位可以放心啊，当然谁也没不放心，就是我只是就是热伤风而已啊，没有什么大的病理性的问题。可是呢，当天就是我跟赵
1: 大的问题，你还在这儿不是？
0: 会的，我会半夜在你们家窗户口站着，吓不？
1: 我家十五楼呢，你这
0: 放心，那个时候的我上得去。什么意思呢？那天跟赵老师打电话。然后他还关心说，要不你第二天你就甭来了，我一人我能撑得住。但是我想象到了第二天应该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去他现场负责，又主持要去负责协调，包括有很多变化，肯定来不及，这是其一。其二一点，就跟我前两天发圈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艾特你，但我里面重点有写到我们之间的关于这次英超联赛的协作啊，合作谈不上，主要是张老师主要自己忙活。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再怎么你刚才轻描淡写的表达，但是在心里，在你心里边价值千金。我们抛开一些就是所谓的经济效益，就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
1: 光是经济效益不值得我这样拼命。
0: 对啊，所以说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我愿意去陪你共同去把它变成一件更加觉得提升质量提升然后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你不用这么讲，这么那什么，你反正大成也听不懂，因为他端午节他没去。
0: 不是，就在这事儿他知道
1: 啊。
0: 而且其实当时我出发，我当时就很难受。你看我现在我站着说话，我还得捂着我这胸，
1: 还腰疼。
0: 就是因为大声说话，他会震着难受，
1: 对对对，
0: 骨头会痛。然后呢，我当时想了一点，我就是一鼓作气，我必须要赶赴到盐城，因为我知道，可能这一届英超联赛对你来说有人游刃有余了。可是未来的多少多少多少届，那是未来的事情。
1: 嗯，
0: 而2026年这个夏天。

0: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那个这样啊，来，我们先欢迎一下热烈天团大橙子，好吧？我们把开场白说完，让张老师自己笑一会儿。我现在捂住胸口，我尽量不笑，因为我现在骨裂，好不好？
1: 好。
2: 哎呦我的天
0: 哪！你不要发声音，你笑你的。
2: 怎么会这么丢人、啊？
0: 你笑你的，笑你的。怎
2: 么会这么丢人啊？
0: 你丢人事儿不止这一件
2: 了。太丢人了。
0: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晚间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你闭嘴，不讲话，张总。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来，
1: 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0: 好的，我们的互动方式说一下。全网搜索哪四个字？
1: 我的全程热恋。

0: 前飞。
1: 哥，留点气力，最后高音就行了。刚才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好不好？
0: 你是我成功。

0: 哒哒滴哒哒，来这个你们。这原 key 啊，来，试完。
1: 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你看我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人要学会相信，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不不，好了好了好了，杨老师，我真不好意思啊。人要学会相信，你要学会一种松弛和 chill。
0: 所以
1: 也要会学会相信，就听评专家会听不到这期节目。
0: 所以呢，听评专家不管你破音的事儿。所以刚才是盯上去了，所以开始那个破音是因为太松弛了，是不是？
1: 就那会儿嘴里有一口酸菜。
0: 哎，但是你别说啊，你刚才就是你就重新演绎这一部分，我跟大橙子报完开场白之后，就这一部分真的是跟你歌词相辅相成。
1: 嗯，为什么呢？
0: 你的演唱真的有一种翱翔的感觉。你笑什么？
1: 你怎么说我能起飞呢？我怎么能起飞呢？我起飞不了，
0: 因为我一直亲昵的称呼你川哥，希望你一窜冲天。哎呀，好，太棒了，太棒了，嗯，真的是我看他这样，其实我挺高兴的。
1: 为什么呢？
0: 比他前段时间在办公室里边，这边摸完电脑摸手机，摸完手机摸电脑，然后这会儿跟这位联系，一会儿跟那位在电脑上联络。
1: 有一天晚上，我跟杨老师在车上，我那会儿刚打完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当年比赛现场的前面不是要做六个喷绘嘛，四个校徽，两个我们的主 KV。因为那个就便宜点，然后人家是告诉我不行，那地方只能挂测评大屏幕，没有办法挂喷绘，我就为这事儿我就烦死了。杨老师知道的，那个愁眉苦脸，那气的那个手机直接往车里面摔，也不是气人家，因为人家其实也是当天测量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
0: 我也很气，因为他手机不往我身上摔，往我身上摔我就不还他了。
1: 哎，真是，
0: 嗯，没事，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吧。但是咱们说嘛，叫关关难过关关过。刚杨老师形容我的一个
0: 关关难过就哄哄关关，对不对？
1: 关心老师啊，
0: 人家叫欣欣，哪有女孩子叫关关的？坏坏的，
1: 哪个欣欣要哄啊？
0: 都需要哄，
1: 都需要啊，
0: 用心去哄，是吧？
1: 嗯，用歌去哄，
0: 来唱一首吧，来，
1: 你呀，啊，杨哥
0: 啊，
1: 用歌去哄，啊，
0: 你拉倒吧，我现在我心如刀割，
1: 我这是杨老师，我不能翱翔，你是真的要翱翔，
0: 我是要翱翔，
1: 因为8月6号你要带领我们的听众要去东欧，你不翱翔，难道你怎么去？告诉我，
0: 去了再说吧，去了再说。但是呢，回句话来讲呢，就是这一次的旅行对于很多的孩子们，首先有点优势。
1: 怎么说？
0: 不用请假，刚好在您的暑期。另外一点优势是我们真的是跟就是国旅，我们跳开刘经理啊，滴滴吧旅行社我们不谈，我们跟不谈也不行啊，先把刘经理拽回来。先谈他一下，然后再把他弄出去啊？什么意思呢？上礼拜人国旅的这个黄总过来，
1: 对，
0: 跟节目当中去分享了，
1: 好好分享了一下，
0: 实实在在啊，各位可以去全网去比，就这次就是奥地利、匈牙利跟捷克这个价位，2W半出点头的这个价位，您去问问12天，我发给我朋友看，朋友说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待12天20000多。这个而且是吃玩住，包括这个国航，
1: 基本上全部都给你包了。
0: 这个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再额外的一些花费。
0: 对，然后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等等等等的景点，太棒了。我们前两天有热恋天团的孩子们，反正在节目当中啊，把刚才大橙子已经准备的这段口播啊，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我们看看今天大橙子的这样一个播报的功底，
1: 表现如何，啊，
0: 好不好？前两天反正我先跟你说一下，那个正经灿灿哥就是到国会大厦那块差点把人国税大厦推到湖里边，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尤其我游的哥，好家伙了，每次把西西公主念成倩倩公主啊。来吧，我们看看我们大橙子公主表现如何。来吧，嗯，
2: 2026年8月6号，杨老师将全程陪同您一起开启这套奥捷匈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的时间，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只是外观，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中浮现出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会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孩子们会带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还会去到萨尔茨堡的盐矿，是整个行程中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

0: 轰隆隆开进地心。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
1: 不好意思啊，大成，你稍等一下。你笑人干嘛？人家是给小朋友上过课的，
2: 太可爱了。
1: 所以遇到相声词，他就要一定可爱一点嘛。
2: 你用，因为我们是要给小朋友去这个介绍这个线路，你能不能用这种跟小朋友讲话的方式？
1: 你给小朋友上课，
2: 完全小朋友讲话的方式，
1: 来，
2: 可以吗？
1: 预备，再来，继续。
3: 大橙子老师，我们要去哪里玩呢？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呀？
0: 当然啦，我们8月6号的时候要一起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入内参观哦，可以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还会去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我们可以一起去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还会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我们一起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还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我想这个行程你一定会很喜欢，因为你可以穿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的开进地心。
1: 你已经开进张老师的地心了，张老师现在地心不稳，好吧，咱继续吧。
0: 我们还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我们还会去哈尔施塔特，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河水绕着片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套旅程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服住宿。嗯，
1: 听懂了，舒服住宿啊，好，来，
0: 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可以漫步查理大街，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我们一起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我们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童话、音乐和冒险的种子吧。
1: 后边的都不管了。
0: 出发时间2026年8月6号，南京起飞，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
1: 好，辛苦辛苦啊！就
2: 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去详细了解一下啊。
1: 报名从速啊！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期待各位8月6号一起傲杰兄，咱们走一走，转一转。
4: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5: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江苏宿迁人，现在在昆山生活，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阅读，同时也一直在学习，希望能够提高自己。这次参与节目也是姐姐非常关心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沭阳生活的有眼缘的男生，期待您的邮件哦。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来，我们继续来请大橙子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相关情况。
0: 刘小姐出生于1996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在江苏宿迁，目前居住在江苏苏州，职业是财务，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是阅读，婚姻状况是未婚，这种要求希望遇到一个合眼缘的人。
1: 好，我们来关心她第二个关键词，
0: 考证界的孤勇者。
1: 怎么讲？
0: 女嘉宾说她的兴趣爱好是学习、看书、考证。
1: 这仨事儿不一个事儿，前两件事情都是为了第三件事情服务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嗯，但是挺值得钦佩的。现在你说以我跟张老师这种工作状态、生活节奏、年龄配比，你说再去潜心下来读书啊，考个什么证书啊，挺难的一个事儿了。
2: 那你怎么考得上香港大学的？

0: 来个时候我系年轻啊，我系年轻人
1: 啊，
0: 系，所以可以考上 Hong Kong
2: 快乐、啊、
1: 选择大蓝鲸 APP。
0: 接下来男生宿舍，下期再会。

0: 的演出，但是到现场之后发现现场像过节一样，真的就非常的震惊。
1: 那个舞台大概有将近10米高吧，
0: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外部的一些展陈、一些氛围的设计和渲染啊，特别的棒。
1: 嗯，真的
0: 让人感觉说英超联赛财大气粗，包了整整一个岛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特地给每个选手做了一面展示，
0: 我看到了。对，
1: 而他们很多人因为又是学霸又是麦霸，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保研了或者是保送去哪里的都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墙上是写了出来，
0: 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关键是就是外围的就是看的最多的，我感觉不是选手，有的选手可能还不太好意思，但是选手悄咪咪的在自己的照那个上面拍个照片，然后赶紧走，哎呀哈哈，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拍的最多的还不是选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谁？
0: 是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活动规模比较高嘛，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这个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发现那些就是大概40岁左右的这些工作的领导们，他们特别喜欢把这些拍下来之后，我就亲眼看到有两个人拍下来就拍视频给自己家的孩子。
1: 因为40岁左右孩子正处在初中高中这个阶段，
0: 你说的很对，拍给自己的孩子说你瞧瞧人家啊啊，这个是南京大学的，哎呀这个保送到哪了，就是
1: 你看看你也喜欢唱歌，你成绩有人家好吗？
0: 对，我看到至少两个，然后我跟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我就看了看他，我想说真的就是那种
1: 你看你瞧的人啊
0: 对，
1: 他成绩多好，

0: 就是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就是他们不是在比赛，他们是在表演一个节目
1: 啊。
0: 就他们比如说他们嘎连手有三个人在和声，有一个选手在前面在唱，有这样的一些配合在里，有这样的一些配合和默契是在里面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包括南大还专门有一位新疆同学还找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同学来给他去伴舞，
1: 哎，对，这个真的很好。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比赛到这个阶段，我相信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南京，那相对两所南京的高校，他们可能在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设计和编排，这个我就得说实话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你看一个团队对于比赛的一个认真的态度，你其实不能分地域条件的，大家都是外地，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更好的这样去编排和设计，对吧？而且你想想看，三个人的和声和编排其实需要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时间的。
1: 而且我没想到他们敢挑战嘎连手这首歌，我说这首歌天哪，一个大学的校园歌手能唱，他们在开始挑战的时候当时心里想说是不自量力，对呀、啊，我想说不自量力，我都唱不出那样的水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我而且他们挑战的是这个赵俊的版本嘛，
0: 就翻唱在《魔力歌先生》。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那个版本其实我感觉很难，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0: 高音什么之类的，
1: 高音啊，然后他的起伏啊，包括他的收放啊什么之类的，我没有想到这个选手真的他抓住了基本的精髓和味道，这个真的很难很难。
0: 芦花的水一直修行等等等等等等等动弹着呢
1: 你怎么唱的跟原唱一样
0: 那我们听一下原唱吧来我们一起听一下原唱

0: 刚我们听到的是南京艺术学院张丹丹老师哈，当年演唱高思生老师的一首作品《撑一把油纸伞》。
1: 是，
0: 这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吧？
1: 这是很多年前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部音乐剧，好像叫
0: 我们还演过音乐剧。
1: 对呀、啊。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就是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FM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

输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Kitty 说，小学一年级这学期最后一天上学了，马上放假了，我的孩子们放假了。所以我6月28号那个活动是孩子们放假之前的，就是新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场活动，是的啊。再有活动就是暑假期间或者是开学之后了，都是新学年了，是不是？哇哦哇哦哇哦，那很有价值耶。28号这个活动，28号的活动现在群里面都有快80个人了，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很愿意让孩子跟阿树哥哥在一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28号下午想跟阿树一起参加这个文物小树苗的活动，免费参加啊，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就算有100个又怎么样啊，咱们那个场地挺大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容纳出很多小朋友的。但同时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到了那天在接龙的时候他也接不了那么多啊，他也不一定就一定会去，他是先进群里面占一个名额。我们28号下午是星期天，星期天下午呢会有一个文武小树苗的活动，文呢就是阿树给大家教授朗诵公开课，让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找到那种就是落落大方的感觉啊，就是给他们一个展现的机会啊，这个就是锻炼锻炼。五呢是我们有请燕青功夫会馆的馆长教练啊，小孩们啊，一个给大家表演武术节目，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他给我们教一些武术的拳脚方面的内容啊，不管是太极呀、啊、还是传统武术啊，我们都去练一练，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学个一招两招的啊，挺好玩的一个体验。就是到时候只要报名成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证书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一份，然后还有伴手礼，还有现场的奖品，包括燕青功夫会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啊，包括我们树苗的专属车贴。小 M 在不在听节目啊？记得到时候给我们把那个车贴准备的足足的满满的啊，大家回去之后都贴上，呵呵，特别的可爱。所以你们要报名的话呢，就是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阿树我要参加28号活动。

0: Kitty 说好几次打了都忙线中，打不进去，热线很热，真的吗？你有没有这个电话？给我发个电话来，晚上我们请导播给你反打回去。毕竟你是要来做托的，这个我们得给托儿有一个礼遇。朋友们，快来跟阿树聊天吧！这个时候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学路，也是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的点播正在直播。那么7:14，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有非常多精彩内容的，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这个时候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7:15，6月23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25度左右。气温方面，23号今天一直到25号，最高气温其实都不高的，只有25度到28度左右。26号到28号，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1度以上。所以这两天这个天气啊，跟我们7月24号去欧洲那个天气的温度差不多，但是欧洲不会像今天南京或者说整个江南这么湿。然后今天早晨就工作人员跟我说，其实本来我们的这个名额都已经全部满了，但是后来因为有两位他们家里面突然间临时有事情啊，就是昨天刚刚退掉了，所以又空出来了两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7月24号跟阿叔一起去欧洲玩的话，抓紧时间把这最后几个名额给抢到手哦。记住啊，还在犹豫不定的，那就是赶紧上车的机会了啊，赶紧赶紧的。大家如果要咨询和报名，也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提醒各位啊，最近这个多分散性阵雨，体感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常备雨具，做好防霉除湿的工作。哇哦！哎呀，这个防霉除湿除了有那个除湿机还有那个空调的除湿功能之外，其实家里面还是得门窗要关一关。我习惯性的喜欢把这个门窗打开，所以家里面在抽湿，那个窗户打开那就很难。所以我有的时候什么呢，我卧室我希望它是干燥的舒适的，这样我可以这个睡觉的时候舒服，所以我把那个卧室门给关上了，在里面除湿。其他地方湿就湿吧啊，也就那样了。开心哥说，我听了你们的节目心情特别顺畅，祝你们节目一路长红，谢谢你。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保持沟通和互动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的阿树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另外暑期马上就来了啊，你看孩子们陆陆续续的，小学生这一周就放假了啊，这周就考完试放完假了。

那么初中生其实下周也差不多了，高中生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星期真的是孩子们眼见着就要放假了，真让人羡慕啊，他们真的好开心啊。啊，那么放假期间肯定很多人会出来玩，那么有一些这个暑期的一些安排啊，跟大家讲一下。我先来跟大家说的是观众集中反映的黄牛倒卖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这个名额违规售卖优待权益等问题。那么侵华日军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各位啊，微信公众号是他们的唯一的预约平台，大家记住了啊。另外南京各大景区集中上线了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惠民政策。我这两天刷一些短视频，刷到一个初中刚刚参加中考的一个小帅哥，他喜欢跳舞，我喜欢看人家跳舞嘛，然后呢就是正好他天天只能就是很活泼的跳舞，然后我就可能看的时间长一点吧，所以就是他发了一条不是跳舞的视频也推给我了。这小男孩说中考结束了，考砸了，说以后就是进厂打螺丝了，很抽象啊，这小朋友很抽象。然后说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洗个澡，这几天我妈不让我们全家人洗澡，说水会就是冲走知识，会容易脑子进水。最后结果是他考的并不好，所以就是会觉得现在这个他啊，他还提到了，他说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中考的证件啊，在很多地方吃饭打折，还有进去打折，准备好好去玩一玩啊，考得不好他还敢去玩一玩。这个初中毕业生也挺好玩的啊，就是特别抽象很可爱。然后南京其实很多景区针对中考考毕业生也有这个惠民政策，凭准考证搭配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门票、折扣票、特色项目优惠等多重福利，福利覆盖主城及各区山水人文、工业、乡村。这个梅雨季人湿漉漉的，但是我觉得就跟天气热一样，我们的心情非常重要。为什么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就是你整个人不舒服啊，你就整个心一下子沉下来垫下来，哎，就整个人是一种沉淀的状态，你可能就那种不舒服，你好像就是超然物外的感觉，你身上本来黏糊糊的，你整个人又燥燥的急急的，那不就是越来越不舒服吗？所以调整一下这个心情和心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南京新增了一个水上运动中心，就是江心洲那个 A Park 水上运动中心。那么这个项目呢，有水上运动产业的发展，水上户外的休闲啊，你看有皮划艇、桨板、龙舟各类运动器材。哎呀，那到江心洲那个地方，到那个 APEC 的水上运动中心，不是可以玩皮划艇、桨板跟龙舟了吗？好期待哟啊！项目会持续培育水上赛事经济，集聚海内外水上运动爱好者和专业竞技选手，持续提升江心洲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水上运动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哎，你说普通人还能进去玩？还是说只给专业运动员啊？另外南京又一个乐园来了啊，由马群花园城打造的城东首个户外无动力主题乐园啊，叫什么央内乐园，将会在27号开园，而且这个乐园是24小时开放。好，石林家居艺术中心跟我们合作，为孩子们打造了文武小树苗的活动啊，全程热爱口才、喜欢武术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跟着阿树学文的专业的朗诵口才技巧，解锁舞台的表达能力；武的是专业的武馆校长亲临教学，沉浸式体验中华武术，学习基础的拳脚动作啊，这些活动参加免费免费免费啊，特别免费，要感谢燕京功夫会馆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了啊。所以大家如果28号下午有空，抓紧时间来报名。报名方式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参加28号活动啊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最近石林家居住中心21周年庆还有好多活动呢，我看了一下啊，开单满1000就送风扇加停车券，满3000能砸金蛋，100%中奖，石头扫地机器人、美的微波炉等超多好礼都可以拿到，连购至高还能够领取800元的盒马卡。

6月19号到21号，他们还有活动，不过这些活动结束了啊。那么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去看一看，如果要就是买家居家电的话，装修啊什么的设计啊都是可以找啊石林家居艺术中心，特别靠谱。另外呢，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也即将重磅开启，6月27号的场次就是专属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比往年也更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块钱，1米2以下直接免票。那么今年海底世界还为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迹戏精大派对，全馆4大核心区域设置了 NPC 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赢票兑换定制海洋徽章、企鹅毛等好礼，原唱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轮番上演啊！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点击海洋世界就可以报名啦。好的，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啊，如果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跟阿叔说，我可以给你们安排安排。

0: 兰芝迷这么贵，真的值得买吗？说真的，不用不知道，用了真的觉得好。也许专柜官网小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你真的可以下手。比如精粹水才300多一瓶，里面含有73种的海洋矿物质加酸橙茶精华，抗氧力超强，抵御环境刺激，延缓肌肤衰老，清爽质地，99%的精华，加上去搜索银江南精选里面的大牌护肤专区，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300多，面霜700-800。对了，买套盒也划算，水呀、面霜啊、眼霜啊都有了。也许没有单买的分量大，但是价格一样划算，送人也好看。毕竟是海蓝之谜一整套，有一些人情往来、过生日什么的，放心入手。记住，是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王先生说给老婆整了一套，他说我开窍了。肉眼可见的高兴，那可不，海蓝之谜大家都说是女人的快乐水，明星博主同款，您爱人肯定高兴啊。好了，活动正在继续，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小1000，小程序下单才300多，还有面霜以及海蓝之谜的套盒，欢迎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浏览购买。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

0: 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哎，各位。7:31，6月23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我是阿树。哎呀，这周结束之后，这周都不用结束啊，我觉得可能就不能说是快乐上学路了吧。不过还是有很多小朋友会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因为我知道不管是暑假还是寒假，很多孩子还是得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上学，然后热线就好打多了，到时候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哟，84652997。现在我们的热线开通了，激情60秒，朋友们打进电话来，给你们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小朋友们勇气大爆发，就可以来打电话试一试自己的手气，试一试自己的胆量。84652997，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阿树。刚才我说了，我说我得找个托儿啊，找一个就是用过我们这两天正在力推的那个蜂胶牙膏。刚才我在准备连线 Kitty 之前呢，我还看到有位朋友给我发个信息，我看这是谁啊，他还给我发了说那个我正在吴江搬砖的路上，然后拍了一张照片，他路上还带着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哇哦，黑枸杞原浆也是非常好啊，十盒才189块钱，也就是说十盒就是10周的量，10周将近3个月啊，才189块钱，每天花下来才1-2块钱，每天都会喝到正宗的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跟我们江苏广电合作的，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卖啊。那么它那个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它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哟。黑枸杞原浆对身体好处太多了，肝肾啊，花青素之王，是维生素的维生素 C 的几百倍，效果可好了。所以如果你们也要买这个黑枸杞原浆的话，都可以下单，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个时候呢，大家打电话啊，84652997，我们先来有请Kitty 的电话。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来试试啊！鬼，这叽里哩哩哩响什么声啊？
5: 啊，我小朋友在练琴。
1: 哎呦，小朋友在练琴，那让他把琴先放一放，让小朋友来跟阿树哥哥打个招呼啊。快点来，
5: 快
1: 快来，早上好，
6: 阿树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小可爱，你叫什么名来着？我又给忘了，你小名叫什么？
6: 韩星星。
1: 韩星星，小名叫星星是吧？
6: 嗯。
1: 啊，星星，我问你啊，你们家就是有那个牙膏，就是阿树哥哥一直说的那个蜂胶牙膏，就是那个绿色和白色的牙膏，你平时用吗？
6: 用
1: 啊，感觉怎么样啊？
6: 很好。我刷到里头有溃疡的时候，用那个刷刷了几次就好了。
1: 呀，你看看，你爸爸也这么说，你也这么说啊。好，星星妈妈啊，这是我们 Kitty。哎，我让你们做托这件事，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膈应啊？
5: 不膈应，我实话实说
1: 啊。实话实说，对，我之所以要跟你们就是聊天，一个是让星星来参加这个答题环节，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用过这个，一直说这个好，我也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你说你买它的原因是啥呢？
5: 刚开始是想尝试一下，因为蜂胶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用在牙膏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但是用过以后，就是它没有普通牙膏就是那种薄荷的那个清凉和刺激，因为我们家也两个娃都不太喜欢那种薄荷刺激的味道。他们就比较很快就能接受，然后后来就发现用了一段时间，因为以前我会经常口腔溃疡，用了一段时间，哎，我说好像这段时间没溃疡啊，少吃东西的时候嘴巴不疼了。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是那个牙膏的问题，牙膏会有这种抑菌作用。后来一次刷那个刷牙的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牙膏管看，上面写着有抑菌成分，然后 哦，那种就是大冰消炎的作用、
1: 哦、
5: 啊，我这样出来，原来是牙膏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怎么发口腔溃疡了。然后我们家老大也是经常会口腔溃疡，然后他说，哎，我好像也是真的是没有口腔溃疡了。
1: 我觉得你、
5: 哦、
1: 这是不是遗传的体质原因？好像都容易口腔溃疡，
5: 是太疲劳了嘛，就容易口腔溃疡。
1: 对，抵抗力会
5: 口腔会
1: 下降啊。
5: 学生呢比较辛苦嘛，然后就会口腔溃疡。
1: 对，因为我老看我们 Kitty 发信息过来，我说哎，他这个真不是托，因为老听友，所以一开始只是为了要换牙膏，想试试牙膏，后来发现它的功效蛮多。你们都没有仔细听我说，它有这个三项发明专利，上品堂药业的这款牙膏，所以它就是有这个效果的，真好。而且79块钱五支，在整个市场上来说，就这样的牙膏算便宜的嘞，对不对？
5: 对，
1: 嗯，挺好的，所以建议大家都来下单吧，赶紧的啊，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卖完了，好多人问没有了，嗯，昨天才正式又上架了一波啊，所以大家要抢的话可以来抢，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谢谢你，你看你多好啊，欣欣，我都没有跟欣欣说我要问欣欣，我只是问 Kitty， 欣欣你看直接说的多好，欣欣是一个优秀的小托儿，
6: 谢谢阿树
1: 啊，不客气啊，欣欣你报名28号下午的活动了吗？就在你家门口哎，那活动
6: 没有去。出去比赛
1: 哦，去比赛比什么啊？
6: 钢琴
1: 哦，谢谢你现在钢琴弹到几级啦？有没有考级啊？
6: 没考六级
1: 啊、没考六级，是没考还是六级？
6: 六级
1: 哦，六级啦哦，真的很厉害啊、哦、哎呀，那下次哦，但是我们这个活动现场没办法搬钢琴过去，下次要你给我们弹个钢琴听一听，你这样你现在
6: 我来
1: 提琴
6: 我来提琴，
1: 你还有拉小提琴啊？
6: 啊、
1: 嗯！哦，那你下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把你的小提琴带上，给我们拉一段，好不好？
6: 啊！
1: 你这样，你现在坐到那个钢琴旁边，弹一首你一会儿比赛的项目，让你妈妈把那个手机摆旁边，让我们听一段，好不好？
6: 来不及要上学了。
1: 啊！哦，欣欣妈妈，你们家女儿是。
5: 来不及了，马上上学了，迟到了。
1: 哎呀，我以为他害羞呢，不好意思找理由呢。那看来是真来不及了。行，那就下次有时间我们再让他展示一下才艺，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你们。那要不要参与一下这个答题呀？还来得及啊？
6: 啊，
1: 答题就来得及。欣欣妈妈来得及吗？一分钟。
5: 来得及。
1: 啊，来得及。来来来，我们先来答题，试一试看看。请问北方冬至流传最广的传统饮食是吃什么？
6: 饺子。
1: 对，饺子。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典籍是什么经啊？
6: 诗经。
1: 诗经，恭喜你又答对了，好厉害啊。那我问你啊，长期坚持游泳主要强化人体的一个什么功能？
5: 啊，
6: 呼吸。
1: 对，差不多，其实是心肺功能。民间缅怀先祖、扫墓祭祖这些习俗啊，最主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是什么节日？
6: 清明。
1: 清明节啊、哦、很厉害啊，看来清明节是跟爸爸妈妈回家祭扫，对不对？
5: 嗯
1: 啊、嗯、还有道教尊崇的太上老君，他的原型是哪位思想家？
5: 道德
1: 经。老对啊，
6: 老子，
1: 恭喜你们答对了。哎，有没有想听的歌？一会儿给你们播一播。
5: 嗯，大雨。
1: 什么歌？
5: 下雨天。
6: 下雨天。
1: 下雨天，南拳妈妈下雨天啊。
6: 嗯。
1: 啊，下雨天了，好想你。好，那就这样，拜拜，祝你上学快乐啊。
6: 拜拜。
1: 拜拜。哎，拜拜啊！多可爱的小可爱啊！白天大哥说 ，Kitty 的女儿跟妈妈一样优秀，很棒。他们家有个儿子呢，儿子都高，哎，他是高考吗？还是高中什么来着？哎，他们家儿子是不是高考了？还蛮快的啊！你看时间过多快。好，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这个天气，希望梅雨季早点过去。

我们的热线电话这时候又开通了，目前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赶紧来抢线，继续打电话进来。阿树哥哥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一个聊天，一个点歌，多好啊！赶紧的来，勇气大爆发，试试打电话能不能打进来。拿起手机拨打84652997，试一试吧，84652997。最近不光那个崂山上蜜堂的这款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就是蜂胶牙膏卖得好，还有那个视力洁的叶黄素的蒸汽眼罩也卖得好。就老有家长问说那眼罩还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也是售罄了之后最近才有的。但是我是不太能理解啊，为什么要用蒸汽眼罩？像我是从来不用眼罩的，但是它就是卖得好，估计还是很多人要用的。就是我后来问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用眼罩？说因为有的时候用眼疲劳，对吧？小孩看书啊，小孩上学，家长们也一样，会出现眼干、眼涩、眼睛发痒、想揉、眼疲劳、眼压高，感觉眼球发胀，看远处模糊的像有一层雾一样。在这种时候，眼疲劳的状态就得要用眼罩了。这时候叶黄金，就是那个叶黄素叫什么，叫眼黄金，它像一个天然的滤光器，帮眼睛遮住有害的蓝光，又是抗氧化的卫士，清除光线产生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人体自己合成不了，只能靠吃啊。就如果说你说缓解一下也得吃多少啊，所以发热眼罩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啊。叶黄素发热眼罩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核心不是让叶黄素渗透进眼睛，那叶黄素分子太大了，穿不透皮肤。真正的作用是40度左右的温热蒸汽搭配叶黄素，可以软化堵塞这个睑板腺，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放松紧绷的这种紧绷的眼部肌肉。所以你敷上15分钟，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一样。所以你拿下来之后，哇，眼前一亮，不是说终于不累了，而是

0: 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现在你看啊，不管上班族还是学生，真的都要买这个啊，这个叶黄素该吃吃啊，眼睛该休息要休息。发热眼罩是，我看看啊，六盒才87.9，一盒里面有五个，六盒才87.9，最近也是卖得很好，大家可以酌情去购买，也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买，加过的话直接说我要买那个眼罩啊，没加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说我要买叶黄素的蒸汽眼罩，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个时候我们有请下面一位正在等待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萌萌的奶奶的声音，如果你声音再大一点就更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墨旭。
0: 啊，吴梦旭是不是？
1: 墨。
0: 吴墨旭是吧？
1: 吴墨旭。
0: 墨是怎么写的你跟我说。
1: 草字头。
0: 草字头，然后呢？
1: 然后底下一个日。
0: 底下是日啊，是木吧？你那个字，那个草字头底下是个木，不是日，宝贝。就是南京木樨园的木，是不是？
2: 不是，是羡慕的慕，是个日。
0: 哦，羡慕的慕，哦，羡慕的慕，哦，那就是同音哦。吴木樨，那吴木樨，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
0: 哦，你是男孩啊？你今年几岁啦？
1: 六岁了。
0: 哦，你才六岁啊，哦，好小哦。那你是大班还是一年级呀？
1: 大班。
0: 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呀，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什么时候放假？幼儿园永远是最后放假的，对吧？
1: 嗯。
0: 那你期待放暑假吗？说实话。
1: 期待。
0: 你在幼儿园玩的不开心吗？
1: 幼儿园放暑假。假有暑假班，暑假班会出去玩。
0: 哦哦，懂了，就是幼儿园到了暑假的时候还有暑假班，而暑假班是可以出去玩的，比平时上幼儿园更开心，是不是？
1: 嗯。
0: 哎呦，你可真聪明，这些事儿都知道。哎呀，暑假班哦，那就是说你暑假的时候还得爸爸妈妈还得把你往幼儿园送是吧？每天早晨还是要上学的，是不是？
1: 我妈还不知道给不给我报暑假班呢。
0: 哦，那你想不想去呢？
1: 想。
0: 你们暑假班是大概会去哪儿玩啊？去年去出去玩了吗？
1: 去年出去玩了。
0: 啊，那今年暑假班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准备去哪玩呢？
1: 准备去博物馆。
0: 哦，去博物馆。
1: 两个博物馆。
0: 两个博物馆啊，
1: 还是皮划艇。
0: 哦，还皮划艇。思想家，名贵君卿。谁呀？先前那么多思想家，孔子跟孟子，你选一个吧。
1: 孟子。
0: 对，孟子，恭喜你们答对了。哎呀，我觉得墨旭好可爱，说话奶奶的，而且表达特别好。你不让他28号来参加阿叔哥哥的线下朗诵公开课吗？墨旭妈妈。
2: 嗯，你说你29号要夜宿。
0: 29号他要干嘛？
1: 夜宿
0: 是啥呀？
1: 夜宿完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
0: 哦，到学校里面去住一晚上。29号夜宿，那28号应该还好吧？
1: 28号，我想想。
0: 他想想，28号下午2点钟。
1: 可以
0: 啊，那都快快加阿叔哥哥微信，让爸爸妈妈给你报个名，你们到这边来玩一下。拿一个小学毕业，这个幼儿园毕业之前拿一个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证书来庆贺纪念自己的幼儿园生涯，不也挺好的吗？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墨旭妈妈听到了吗？这任务交给你了，赶紧加我微信报名啊！
2: 哦，我有你微信，
1: 加过了上次，上次也去过一个活动。
0: 什么活动啊？
1: 足球。
0: 哦，足球活动，哎，还是那个地方，还在那个石林家居住中心。这次有朗诵跟那个武术，我们都去学一学，玩一玩啊！这个拿奖品什么的，不要钱，免费参加的活动。

0: 动哦。然后我这次要跟你讲话，你要到我面前跟我说你是慕旭啊，是那个羡慕的慕，好不好？
1: 嗯
0: 嗯，你得说一下，哎呦这好可爱。然后你说我还是不记得的话，你就说我准备上暑假班啊，我妈妈要带我去上海迪士尼玩啊你得跟我说这些事儿，就是让我记住这些事儿啊。好，那这个时候把这个半身雪的学生版送给你了，我们28号见，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嗯，有些可爱的小朋友我们直接邀约啊，这个你看见证他的每个阶段，小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幼儿园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初中的时候什么样，高中的时候什么样。哎，我们这个线下活动真的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都有孩子来参加节目啊，这个一路，但有的时候人多嘛，我们可能没办法一个一个交流，但是呢看到他们那熟悉的脸庞也挺好的。但是大学生也有，为什么大学生会在暑假或者放假的时候带弟弟妹妹来参加活动真的很有意思啊。说我一小的时候听你节目，然后我弟弟妹妹也听，这次我就带他来啊，就是姐姐或者哥哥带着来的。所以真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慢慢长大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加完之后就可以报名参加28号的活动了。

哎呀，这个少年儿童的声音听着就是觉得充满了朝阳，是吧？就人家说了，朗朗读书声真可以驱一些这个心里的阴霾，唱这个歌曲的这些小朋友们的这种朗朗的这种孩童的声音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密布的早晨，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我是阿树，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7:58马上进入到整点的广告，8点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不要忘记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发过来，我准备的歌曲呢，如果说大家没有推荐的，我就放我给大家准备的歌。如果你们有自己喜欢听的歌发过来，我也会给大家来准备。

0: 放一放。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记住啊，大蓝鲸是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 APP。 我们一会儿再见。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斯门大街88号。
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过麒麟马群出口1公里有货车撞中央隔离带事故，正在处理，后方车辆积压较多，请注意避让第一车道。此刻的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高桥门枢纽到光华门出口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缓行时间超过了20分钟。往八卦洲大桥方向，主要是油坊桥立交到铁心桥加油站和双龙街立交附近车辆会比较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那么其中应天高架的双向车尾分别来到了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的入口。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积压，主要是中山门这一段往新街口方向等待时间较长。汉中路在排头巷路口由东向西方向车辆排队2个信号周期，广州路虎踞关路口、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车辆也都是有明显排队，请大家小心驾驶。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缓行时间都在25分钟左右。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南向北，在农业大学浦口校区到浦次立交这一段，以及浦次立交到信息工程大学地铁站这一段，车辆都是有间断排队积压情况，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中山南路改造工程施工需要，6月25号到7月20号，中山南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本周四起，南京公交62路、166路、317路线路走向也是临时调整，原中山南路西街上客站临时调整到应天大街中华门地铁站上客，下客站不变，并临时变更了多个站点，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时候，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6: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